0: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现在快速快速回去两周，快速360，快速快速传两周。

0: 咸酥串，小川厚植酒改前团。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蹲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数分。小翻，后团360。站得很稳啊。底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弹2周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1: 这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

0: 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计划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臀，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截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截环，小翻，路截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台2溜下，
0: 多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1: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1: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0: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自差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撒结环，小翻，自差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自差跳，数分180，横分270，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曲两周下。
0: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1: 超级扎实。每一个动作
0: 他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1: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0: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0: 很精彩了的比赛，
1: 对，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0: 感觉他在做屏幕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1: 如履平地，
0: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钦颖，
1: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你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0: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节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差，结还180。后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再下翻，1800，900前去的吧。翻转720。跳，大跨跳结环180，再一小翻后团200，原地数分36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九百，前值180，这里有一个触键。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下一次540，还两周。抱转720。

番，九百钱团。蹲转七百二，刺杀结环，大炮的结环一百八。

0: 水平七的二。出串，曾小帆区两周结束。
1: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2: 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七百二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幕、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通班、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
1: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的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来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一看，这个花这条七八线完成的非常好。3008回龙，这条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条结环，四条一百八。看一下第三钻，这条360炫。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七百二。

0: 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小两周结束，原地红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2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可跳上，成功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结束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成功翻，四叉结环，倒叉，

0: 常跳，数分180，红分。一转360，准备下法。这样子，后期挡住下。
1: 这么选手陈子渊。
0: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1: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也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2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数分540。进小方后传360旋。进手方前直360，站得很好。

0: 好。准备好解除串。后期两周结束。下结婚180。
1: 张清颖，这套节操也比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的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这样啊！我觉得很
0: 惨了。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1: 7-2，我团两周开场，原地横分3.6。要结婚180，前直，前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刺杀跳横分跳接小翻，侧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

0: 那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前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1: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0: 对的，
1: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0: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1: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0: 是的，
1: 冈村真13.366节奏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0: 挺身前空翻，小翻，拉拉提。红木红分。滚翻成倒立。深次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步刷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它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它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它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1: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0: 对，
1: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

0: 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1: 水平720。蒋小帆后只两周开场。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焦360，抱转720。

0: 后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他这个躯体后空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那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她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0: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 列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在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铁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撒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站姿720下，
0: 日本队的中。

0: 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钟琦后面的。那么钟琦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1: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0: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李允虚，
1: 哦，转720不差。去两周。

0: 铁树串，经济小翻，后值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毽子小翻上，小翻拉拉提完成得很好。刺杀结环，哦，有点小慌。小翻原地结环跳，刺杀跳，刺杀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左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横木刀叉。挺身前空翻，数分，横分，逆转360。

0: 准备下发。燕子，是两周下。
1: 中旗，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
2: 小朋友没关系。
1: 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3: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0: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1: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新品质，优品之选。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复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投。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投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漂亮！这一投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再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

表情没问题，1米99，1米99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

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胡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胡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胡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

0: 3:01的个人最佳。
1: On your mark.
0: 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

好的，比赛开始，赛文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登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赛文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赛文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一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法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

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记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十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1: 不要太淘气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9: 田园城尊享。

0: 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

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10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1个9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1个10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9环，第3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

各队手中只剩下六支箭了。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九环。

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九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3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目前是计为了九

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十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富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那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

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哦，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三个十，三个九。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八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

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9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3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0: 收到。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4: 泡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

0: 九点莲子甘润，
1: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0: 我吃太极甜宝，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各位来到体育赛事频道，跟我们一同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今天呢，已经是第四个比赛日了，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一号球场进行的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下半区，这是由中国选手卫冕冠军王芷怡来对阵韩国选手金佳恩。比赛呢，继续是在常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来进行。这站的比赛级别非常高，属于世界羽联超级1000分的比赛，全球呢仅4站啊常设的超级1000分的比赛，分别是全英、印尼、马来西亚和中国公开赛。那么1000分的比赛呢，对于奥运会和世锦赛之后啊，这个是在世界羽联常规巡回赛里面啊级别最高的。那么今年呢是常州承办周期的最后一届中国公开赛了，从明年开始，2027年到2030年的赛事呢将会移师到成都来进行。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场比赛是两位选手来争夺一张4强的门票。选手们已经进行完了热身，马上呢即将进入正式的比赛。王芷怡今年呢是26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二位，她职业最高也就是排在第二。她的对手金佳恩，当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2位。那么比赛呢应该是从王芷怡来率先发球。

中间的节奏变化，一个变速的杀球之后呢，改一个软压得分。在两位选手此前的正式交手当中呢，一共是打过7次，这当中呢有2次呢是因为受伤的原因啊，各退赛1次。那么从交手的情况来看呢，王芷怡现在是7次当中的4胜3负啊，非常接近的一个略略优势领先。那么最近的3次啊，两位选手呢也是会有胜负。最后一次呢战胜王芷怡是在2025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上，当时金佳恩呢是打了3局的比赛，耗时63分钟战胜了王芷怡，这也是这位韩国选手呢最近一次战胜王芷怡。而在2025年法国羽毛球公开赛，也就是25年底的比赛当中呢，王芷怡呢是54分钟直落2局的比分，再次战胜了金佳恩，这也是两位选手的最后一次碰面。而以控制对手的底线

比赛刚开始，金佳恩的进攻还是挺强的啊，他的前几分的得分都是靠自己呢来进行杀球得分，但是他的特点就是啊，体力一般，这个随着比赛的进行，他的体力也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趋势，所以呢就是这。

0: 那么你对整个比赛呢，还是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你看攻的还是比较的凶，这名运动员的身材也是比较的高，所以呢他进攻起来比较轻松，身高1.72米啊。勾对角，看着一劈对角线上网连接，好救球。这个球啊，对手也是移动的非常的快，头顶打出了变速的滑板。这个开场金佳恩是打得不错的，确实他的这个进攻的比例和成功率都非常高。
1: 5-1，
0: 金佳恩呢是韩国队2022年和2026年尤伯杯的冠军队的成员，在今年呢，他是获得了中国澳门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分的这样一个被动的局面啊，看看能不能借此机会呢来调整一下。从这几天我们观察比赛的情况来看呢，现在金佳恩所处的这个场区是比较容易控制球的，可能跟风向是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呢一般的运动员呢就是在，也就是我们画面上方主席台前面的这个场，这片场地啊，这半边的场地它是会比较的好打，在这里呢得分的概率会比较高的。7-2，

的判断准确。在中国公开赛当中呢，王祖贻是连续两年内拿到了女单的冠军。

0: 勾对角。圆满回勾出现了失误，王志怡现在已经渐渐把比分追上来啊，5-7。漂亮，正拍的直线很成功，不落点。无论是软压还是后面的这个重杀啊，都是在直线的方向。
1: 6-7。
0: 快搓，判断准确，7-7。

王林这边的球场稍微有一点顺风，所以说在控球方面呢不是非常的好把握。这是推出了边线。防止一个破网啊，给自己呢带来了一个进攻的机会。对方的挡网出界，反拍挡网出界。

这球不错，小心。有点遗憾，这个球的落点的配送啊，还是让王芷怡呢实现了一个最大程度的一个转体救球啊，她非常努力，但是丫丫的这个配球在两边底线的两边啊来回的调动，这样王芷怡呢在救球的过程当中，你看她的这个转体的程度转体的幅度非常的大。这个球金佳恩打的还是比较巧的，机会漂亮。杀球下网，这样王芷怡呢借助对手的失误，现在是11-9，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金佳恩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是直落两局的比分呢，战胜了中国台北的黄佑勋，两局的比分是21-12和21-17。而王芷怡呢，在上一轮的比赛中呢，就是战胜了一位来自于韩国的对手，是两局击败了沈友镇，21-16和21-15。相对来讲，在前面的一轮比赛中，两轮的晋级过程呢，都是比较的轻松。

没有过往。这是一个假动作的放网啊，然后尝试再次的回放，球没有往前走。这一个勾对角质量还是很高的，滑板连接往前，打往前，反拍过度一拍，小心。反拍的过度啊，过度到了中路。

0: 这个球不高不低的，其实是给了对手抢网的机会。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女运动员她因为力量的关系，所以她在这个反拍过度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下出球的质量，要目的性更强一些。10-13，好球啊！这个过度就是过度大对角，蓝调快搓，反拍过度直线，反拍平，拉一个平高球。就是在这个反拍的位置上被对手还是一直施加压力。金佳恩的刚才这几分球呢，他是目的比较明确的，一直是在压制王芷怡的反拍啊，让王芷怡呢被动的用反拍的过渡球来做连接，然后呢借此寻找机会。所以金佳恩刚才这几个球打的还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头顶滑板的快攻啊，这个球是出界了。14-11，抓推打得比较的着急，看见这个机会来了啊，觉得这个弧度比较适合出手。今年中国公开赛呢，到目前为止女单的八强对阵是这样的，四分之一区是陈雨菲对英达农。昨天呢，两位选手都是打出了3局的比分。其实，在前面的两轮晋级啊，都是比较的辛苦。英达农和陈雨菲，第一场、第二场全都是打的这个3局的比赛。四分之二区是6号种子瓦尔达尼，对日本选手宫崎有花。3/4区是中国选手韩月5号种子对阵3号种子山口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4/4区的比赛。漂亮，是港口的抽打，举拍就封网啊，真是很快的。两个人的这个抽打，假动作推挡。带着这个下压，相当的精彩。这发球直接长出了底线，16-12。16-12，没拦住啊。
1: Service over。
0: 加上我的连接，没搓，就球对角，漂亮，拉直线，出界了。很多人都在判断当中，其实是犹豫了一下，还是这样。其实，在高速运转的比赛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间上面的犹豫和停顿，就会错过最佳的击球时机啊！留给运动员击球的有效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这个时间，这个窗口非常的短。所以，你要想打出最有威胁的球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个最佳的击球时机。工作的吊球，头顶连接对角线，非常勉强。这个应该是金佳恩的体能下。

0: 仗打得非常的勉强。
1: 18-13。
0: 快搓！
1: 弯的，
0: 脚下的步伐不能乱啊！这个球确实弧度不太够，给的。被对手抓推啊，直接的打了突击。这球确实是，他是在比较被动的情况下的回球啊，角度没有回开，弧度也一般。小心。尽管是相当努力的去补救，但是这一球应该说是从接发开始就处于被动了。
1: 15-18。
0: 假动作的接发球，控制头顶对角线的摆脱，漂亮啊！注意连接，机会不好啊，平拉开。这个头顶的滑板打得比较的突然，我觉得它是这个手腕的轻轻的抖动啊，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角度。所以王芷怡其实是在判断上面产生了一定的犹豫啊，就是这其实是在击球的瞬间啊，金佳恩的这个手腕突然的向外一拐。阅读起来确实是比较的有困难。16-18。

0: 漂亮的放网，拍的勾对角再打，耐心，搓球质量很高，漂亮，哎呀，小心。王子怡打得非常辛苦，但最终呢还是拿下了宝贵的这个分数。整个过程是比较的艰难。
1: Play.
0: 19-16，进网小球，搓直线，这个球丝线有一点犹豫啊，还是举起了手出示意出界。那王芷怡呢也提出了挑战。

0: 哎呀，太可惜了啊，这几乎就是切线啊，没有切到，差一点点头发丝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1: Service over 1790 play。
0: 这样这一分判给了金佳恩，17-19。假动作接发效果不错。

0: 反拍勾对角抓推，对方直接的这个挡网效果还是挺好的。漂亮，高质量，漂亮，太漂亮了。王芷怡的这个球啊，首先是在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意图当中啊，也是要做好防守的连贯，然后呢在下一次的进攻里面啊，要加大对手回球的难度。你看这个角度得打成这样啊，对方的这个挡网其实还挺贴网的，就是质量挺高的。那王芷怡呢是用自己的反拍勾对角，让对方在做了正拍的方向的逾越之后，马上再扑向反拍方向。在这个过程当中，王芷怡呢是最大的限度的调动了对手在网前的一个转身技术，从而获得了宝贵的局点，20-17。现在是王芷怡手里有三个局点。这个抽挡的过程中啊，没有摆脱开啊，没有拉开角度，而且感觉王芷怡的这个球没有往前走，没有打到球拍的甜点，球不往前走。这一分的出球明确性不高，所以也导致了最后的丢分。这个搓球放网没有过，这样王芷怡呢是等到了对手的失误啊，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还是成功的赢球，恭喜王芷怡在卫冕的道路当中呢又赢下一局。
1: 然后这边陈宇不做好防守，他可能也会恃强往前，然后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止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来，这里是在常州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呢是五个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就是8进4。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单的签表下半区，四分之四区的这一场较量。身穿黑色球衣的是来自于韩国的28岁球员金佳恩，对手是女单的卫冕冠军王芷怡。

求方面的王者怡所在的这片厂区现在是相对比较的容易一点的，秦家那边是顺丰厂区。王者怡在第一局是2-1-18先赢，反拍掉往前，这个球没有过网。金家安的回搓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是一个加飞的场播。
1: Three, four, eight.

0: 这一球王治郅没有往后退啊，对方还是抢到了这个高点，球落在了底线以内。王治郅在站位方面非常的靠近网口，所以他觉得这个回追的话效果可能也不会太好。这两分丢的有点可惜，比较快。从两位球员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呢，其实呢也是互有胜负啊。漂亮，头顶滑板对角线的杀球。王治郅正拍呢，回抽对角线的这一板救球还是比较有效果的。从前面第一局当中来看呢，也往往是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扭转局面的一个利器。球过网太高了，让对手抢了一下。秦佳恩在四方球的配送过程当中呢，自己先出现了失误。王治郅这也是一个抓推的突击球啊，还是带有相当的下压威胁的。
1: Thank you.

0: 到底线失误。
1: Seven six. Davidova, Crab, Party.
0: 踢这条线，同样的位置，小心。两位球员呢都有啊，其实刮到拍框啊，球没有打实，这是打在了这个球网之后，没有过去。

这几分的得分呢，都是属于这个失误的啊，对手得分，所以从比赛的场面上来讲，并不是特别精彩。回搓的质量非常高，腾出落点，漂亮。王迪破网之后啊，给自己带来了进攻机会，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进攻组合。你看这个球的搓球的放网，球是翻着花过去啊，相当的高级。

0: 依然是王志怡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
1: 11-7 play.
0: 战球，哇，这个压到一点点。那这次挑战成功了。8-11。王志怡的反拍挡网啊，逾越之后挡网并没有马上站起来。没有来得及站起来，金佳恩的是杀上网之后呢，是抢扑锁定这一分。还勾对角，漂亮，这球在界内啊，往前和底线的调动。
1: 9-18

0: 打网失误。失误有点偏多啊！现在这个罗毅刚指导呢，也在提醒王芷怡，提升这个专注度，球打的要再细致一些。漂亮的这脚线转移、软放，这底线相当好。这就属于用拉吊的技术啊，把对手完全的给打散了，不需要去进行强攻。其实金佳恩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虽然这个防守还行，然后呢也有这个变速的杀球，但是组合起来他的体力是比较差的，另外呢心理也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也就意味着在整场的比赛当中呢，比较长时间的保持一个高水平的输出对他来说是有难度的。那这也就给了王芷怡呢一些这个机会。停顿了一下呢，改为一个正拍的劈对角，而这也就是说其实最合适的击球窗口呢是非常有限的，这个时间那你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击球时机，出现了下网。虽然这个球如果真的打过去的话啊，确实会给王芷怡呢带来一定的判断上的困难。
1: 15-11

0: 出界非常的明显啊，有点战术性的挑战，让自己稍微的休息一下，体力是他的一个问题。
1: 60-11 play。
0: 传敌的机会，漂亮。今天这个防守起身还是比较快的，蓝调回放，这个球好像是出界了，有点可惜啊。刚才这个多拍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最长的一个多拍，27拍。其实整体比赛来讲，还没有特别极限长的那种啊。整体打的还是节奏比较快的。就是对角线的使用，两个人都在用对角线的方法对对手来进行调动机会，漂亮。这个球呢是用了这个劈杀，但是呢力道是一个点杀，所以它的这个落点呢是比较的浅，比较的尖。

0: 这个救球相当的好。你们看一下，这是真的是攻守转换啊，这个过程非常的丝滑。17-20。这一个本能啊，这就是一个球感啊，就是如果不蹲一下的话呢，这个球可能就是面部的这个高度，确实是根本没有这个触拍的空间。但是迅速的蹲低身体之后，并且呢这个本能的举拍，这个球借力就可以弹回对方的界内。这个平高球的弧度还是不太够啊，打得也不够深。
1: 17-18

0: 上了，接发球啊，直接呢是推了一个过顶的平高球，接发球的方式也是做了一些调整，这就是体力下降啊，连这个放网球都过不了，自身的失误，这样也给王芷怡送去了比赛的长点。好球，反应真快，做平抽挡。哦，这个球，这个球给的也是弧度不够。王芷怡自己坐在地上啊，又做了一个动作的一个随挥。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弧度真的是不够，应该再挑的高一点。踢对角，连接往前，高质量的搓球，杀直线，漂亮啊！头顶的杀直线。掷地有声，这样的21-18、21-14啊！恭喜王芷怡在今天呢与这个金佳恩的对阵当中啊，表现得非常的有效率，是直落两局，在职业生涯当中呢再次战胜了这位韩国的对手，也从而呢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再向前走了一步，进入到了四强当中。那么他的半决赛的对手呢将在山口茜和中国球员韩悦之间呢来产生。好了，观众朋友，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们暂时先为各位直播到这里啊，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公开赛的其他赛事。
1: 有人争分夺秒是生命之路，有人步履不停是理想之路，有人初心如一是传承之路，大陆美好，坦然前行，瑞众保险。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4: 来，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

0: 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8: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北京航域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0: 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 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博鼎酒。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挤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体育赛事频道，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来关注男单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啊，这是来自于签表的四分之一区，由男单的卫冕冠军赛会的一号种子石宇奇来对阵中国台北的周天成。这两位选手呢，彼此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了。在今年的竞技之路当中呢，石宇奇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呢，都是遭遇到了对手的退赛啊。他在首轮呢对阵新加坡的郑嘉恒，这个比赛呢是打到第二局，6-2的情况下，这个石宇奇的对手退赛。石宇奇实际上第一局呢是18-21先输了，但是第二局呢对手退赛以后呢，石宇奇获得了晋级。第二轮呢对阵的是泰国的小将帕尼查蓬，这场比赛呢也是进行到第三局啊，前面呢双方战成了1-1之后，第三局石宇奇12-6领先的情况下呢，对手退赛。周天成这名中国台北的老将，本站在中国公开赛上的表现呢比较出色，他的前两轮的对手呢都是比较的强啊。首轮是加拿大的华裔小将杨灿，这个比赛的比分是21-11、21-9，只落两局。然后呢，在昨天的16-8，他是以21-13和21-15击败了日本的奈良钢工大。石宇奇在往前的一个快抹，这个球也是打得非常的巧妙。周天成是1990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年已经是36岁了，而石宇奇呢也在今年呢满了30岁。停顿的劈对角，其效果呢是产生了一个吊球的这个效果。点杀的点非常的靠近网，常多拍啊。两位选手毕竟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了，石宇奇最后的一个正拍，头顶的滑板啊，没有能够过网，3-3，两个人比较的熟悉和了解，所以比赛一开始呢，比分呢是交替上升，也是。

咬得相当的紧。在两个人此前的交手当中呢，石宇奇是赢了15次，获胜呢是绝对占据着绝大部分的比例，特别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石宇奇呢已经是连赢了对手9次。

0: 3, 1。漂亮啊，低位的勾队长，哇、哦啊、漂亮。
1: 徐奇为了救这个球真的也是打得相当的精彩，动若脱兔啊，快速的转身啊，进攻和防守都非常的有章法。那我们刚才这个手转攻的一个非常低位的勾对角，也是这一分的关键的转折点啊，就是这个低位勾对角质量特别的高。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反拍的救球，对方的进攻失误最终丢了这一分啊，这一分确实很精彩，也让石宇奇的教练孙俊啊看得相当的投入。勾对角，点杀，想往假放假动作放网啊。石宇奇的技术打法，他的这个控网的技术啊是非常的细腻的，然后呢在控网之后呢来结合突击，所以他的这个网前球的变化相当的丰富，然后在拉吊当中呢也有一版这个突击变速能力，杀伤力很大，进攻比较的连续流畅。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赛经验的增加呢，他在大赛当中也是表现出了很强的抗压能力。其实周天成呢，他确实是一个防守能力特别特别强的选手啊，在防守当中呢有反击，所以呢他在体力充沛的时候，他的这种多拍相持能力啊，就是在拼命去救球，去这个防守，并且呢在覆盖的面积上面啊，无论是正拍反拍还是前后场地，它的覆盖面积都是相当大的，但是主动的进攻它爆发力相对来讲比较有限。所以今年呢在中国公开赛前两轮的比赛中呢都是直落两局的比分，对于他这种啊年龄比较偏大，体力上面体能上面可能存在着隐患的老球员来说还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啊。前面都是两局结束的比赛，假动作的接发球，徐宇奇的出手明显的更加的合理，更加的动作快，更有攻击力。徐宇奇在去年呢是第一次获得中国公开赛的冠军。男单的这个八强阵容当中啊，有两位男子中国国羽球员，除了石宇奇之外呢，还有在四分之二区的翁虹洋。翁虹洋呢是2024年中国公开赛的前冠军啊，所以说这两位国羽球员呢都进入到了八强。

0: 次领先第一局。有这个接发球直接一板下压的这个功力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是一个突然啊发一个平快球，弧度不够。其实在这个动作之前，两个人就已经在斗智斗勇了，在心理上面的一个彼此猜测啊。那石宇奇呢是猜到了对方的想法。天成呢来抓机会突击，出现了失误。石宇奇的这个防守啊，那已经是非常的快了，反拍的鱼跃挡网，但是周千成的杀上网的连接，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滑板杀球之后，也是压上了全部的力量朝网前冲过来了。这个球要是再打不死的话呢，下一拍其实他自己也没法连贯。石宇奇的突击，好防守。真的太精彩了啊！真的是可以让球迷们充分的感受羽毛球运动的这个魅力。在这个方寸之间啊，没有多大的球场，但是运动员的这个体能啊，还有他们的这个动作肢体，几乎他们的汗水是挥洒到每一寸这个场地上面。两个人呢，在这个哪怕就是在抽挡的过程当中啊，都会有一些动作的停顿，就是尽量的让这个击球出球的速度有一些节奏上面的变化，突破对方的预判。所以这个比赛的过程呢，确实充满了魅力。这个球打得相当的这个抓机会也是抓得相当的果断了、啊、这个周天成这名老将经常还是会有神来之笔。其实石宇奇这个救球确实是弧度稍微的偏低了一点点，毕竟是一个救球啊。台上可以看到老将也是伺机而动。
1: Nine.

这个球给他意图被对手猜到了，而且是半场球。车天成在缩小比分的差距，10-13。这是杀一个追身了，再拿一分。过去的9分当中呢，周天成拿走了6分。又是一个追身的杀球，感觉施玉琪速度稍微的慢下来了啊，就是体能出现一个小的极限，看看能不能快一点调整过来。很有节奏感的杀球，快搓。周天成又是把握住了机会，打了出击，出手非常坚决。这次是周天成的变速在前了啊，将比分追平了。这是比赛，这场比赛开局到现在，施玉琪一路领先，而周天成最近几分呢，确实是打出了一个小高潮，比分呢也出现了平分，13平。技术间歇之后，施玉琪只拿到了2分。非常的敢打呀，这就是说在他也是要尽量的减少这个拍数啊，节省体能，所以尽量的缩短这个回合数，所以每次的突击呢都非常的果断坚决。齐的控网之后的组织回敬了1分，14平。动作的放网还挺贴的，相互在比控网的技术啊，控网的质量。哎呦，可惜了，可惜了！头顶点杀，不知道是不是啊，体力没有跟上。29拍的回合，这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打出的最多的一个拍数。施玉琪的头顶点杀出界。这两位选手呢，虽然他们彼此非常的熟悉啊，已经打过20场比赛了，那么这个整体的过程每一次都是恶战，那相对来讲呢，场均的用时是53分钟啊，也就是说每一场比赛都至少得打这将近1个小时，所以水平比较接近的球员

0: 每一场都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遭遇战。
1: One love.
2: Thank you.

0: Top three, twenty things.
1: 又出界了。
2: 17, 14,
1: 你是要减少这种失误。挡网没有过。还是控网，假动作放网，地位反拍勾对角没有过。这局的比赛开局非常好啊，但是经过技术间歇之后，感觉施玉琪的体力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
2: Thank you.

0: 控网之后呢，在推底线，造成了石宇奇的防守质量不高，从而呢制造了自己的进攻机会。周天成这个球打得确实比较的巧，20-14，现在是局点啊，话音未落，这是一个快速的丢分，这样呢在前半局大部分领先的情况下啊，石宇奇的这个接发没有过，最终呢还是让周天成呢是以21-14啊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1: 开始还是一样的，要快一
2: 点。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来，一起来吧。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

0: 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一起来关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呢，交换场地，画面上方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赛会的男单卫冕冠军石宇奇，他的对面是36岁的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起跳高度不够，杀球下网。机会。周天成挑战，球打在界内了。强行进攻，这次出界，徐宇奇在往前呢，这个专注力还是非常高的，往前看得很紧。下不起来。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周天成他的体力上面也是出现了一个极限啊。只不过这场比赛呢，因为双方刚开始的这个抗衡就是来去回合非常的多，都是高强度的啊。石宇奇感觉是先出现体能极限的一方，那现在周天成从他几次的这个杀球来看呢，跳跃的高度都有限，然后这也是脚下，看上去是手上的动作，球不往前走，但实际上是脚下慢了半步，步法的问题啊。点杀之后差半步，感觉像是慢动作的这个起跳啊，但是球打中了。石宇奇的控制底线还是比较到位的。这就属于勉强进攻。两个人是在比往前的这个技术啊。徐一奇的这个勾对角应该是被周天成猜到了，你看他在这个正拍的补救方面还是很到位的，而且回搓了一个更高质量的

0: 贴网球。徐奇他通过这种诱敌深入的打法，在第二局呢还是得到了不少的分数。柯天成主动的进攻啊，丢了好几分了。漂亮，扎推点杀，直接得分。推底线没到位。打得非常勉强。车天成再次提出了挑战。今天比赛的现场呢，也为球员呢准备了休息座椅啊，就在这个挑战的间隙，还可以坐下休息。球确实有，还是有一点像是战术性的挑战，能够感觉到进入到第二局之后，周天成的这个体力上面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状态下滑。
1: 来，
0: 大推突击下压得分。也是在快速的这种也是为了少打几拍啊，也是出于节省体能的考虑。所以对于周天成整个的技战术思想的一个改变，石宇奇也应该是做出相应的调整。11-6，石宇奇继续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
2: 他一直还是在增长，在拼，所以我不能说脑子要再快一点，然后出手两边还看好啊，再发力一点，发力一点，再快一点。你看他全是搏杀，我的是吧，精神上不要说
3: 选逆风就是为了逼平。
0: 还是如此啊！刚才其实孙俊指导给石宇奇的建议也是啊，在跟对手的这个调动的过程当中呢，要更用力一点，更坚决一点。因为如果这个球稍微质量不到位的话呢，现在周天成是为了缩短拍数回合，他会

踢的时候非常的坚决，打得也很突然，这样就对石宇奇的注意力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一定要时刻保持专注，不给对手这种抓机会、抓突击的机会。高质量的控网、搓放网。石宇奇的判断非常的准确，你看像这种比非常明确的出界球啊，周天成再次提出了挑战，真的我可以感觉得到他已经非常非常的累了。出界非常的多，明显的出界球。周天成呢，采用这种挑战的这个休息啊，给自己呢用了两次的挑战的机会，给自己带来了一个短暂的休整。石宇奇还是要防止他这种啊，就是有早没早打一杆子的这种拼的这种啊想法，所以每一分的出球的位置，在力量方面啊、速度方面呢，还是要保持专注。又是搏杀式的下压。擦网之后，石宇奇的二次判断很快。哎呦，可惜了啊！这球是也是靠手腕的一个巧劲儿，打一个劈杀小斜线，出界一点点，跟这种球是没有办法，对手也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没有难度的得分球，周天成纯粹就是体力跟不上。在第二局比赛中的石宇奇应该是能够完全把控住场上的局面，这场比赛要做好打第三局的准备。在周天成的体力下降非常厉害的情况下呢，这场比赛呢是最近这几分打的吗？没有太多的章法，石宇奇还是在一个简单球上面出现了失误。打起和平球来了啊！

0: 互相拉高眼球，这是在体力上面不能够成为后备储备的情况下，周天成主动放弃的一局啊。后边这几分呢，就是真的是撑着在塔在拖时间，这样呢，石宇奇是以21-12的比分呢追回了一局，这场比赛要进行决胜局的争夺，双方球员正好借此机会呢也都休息一下。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7: 不要太淘气哟。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第4个比赛日啊，男子单打的8进4。交手的双方呢是石宇奇和周天成，两位彼此非常熟悉的老将，他们都已经超过了30岁。但是周天成呢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还是表现出了明显的这个体能极限。那其实呢在羽毛球的比赛中呢，当运动员的体力出现极致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啊。如果呢及时的调整节奏，适当放缓进攻的强度啊，就是熬过最艰难的时候，身体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进入到一种相对比较麻木的这种状态下，机械的运动，从而呢体现出一个重新的平衡，继续稳定的发挥。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说短暂的局休呢是不能够弥补高强度对抗的这个身体疲劳的，所以呢他可能会进一步的出现动作的僵硬和步伐的之后失误激增的崩盘现象。所以说呢这个到底周天成是属于哪种情况的这个极限，那么他最后呢第二局后半阶段的这个体力的不够啊，他是不是故意的在积攒体能啊，试图呢出现呢我们说的第一种的恢复的情况，那就在第3局的前半部分我们能够有所了解。目前的开场之后啊，感觉是还是去努力的加速，收掉。石宇奇在刚才的这个网前的小球的这比拼上面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石宇奇的球没有往前走，因为是非常注重这个网前的贴网啊，就非常注重它的这个细腻程度。连续几分呢，在网前的小球比拼上面来讲，都是周天成占据了上风。羽毛球它是一项间歇的高强度运动，它和长

跑这样的连续耐力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你如果呢在一段时间之内出现的体能极值啊，就是一个极点，那通过呢休息补水调整呼吸，还是有机会大幅进行缓解的。所以这个决胜局的前半阶段，周天成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啊。他刚才在第二局的结束阶段啊，这个尾声有意的这个放弃积攒这个体能的二次爆发，这也是他的比赛经验的一个体现。所以石宇奇现在也可以稍微的放慢一点节奏啊，调整调整。他的防守还是很不错的，石宇奇的这个球一定要打成这样的啊高质量。前面刚才在网口上面的这个处理啊，已经是多么的这个细腻了。这还有一个假动作，起跳之后的假动作的推球，但是这几分的配球，这几拍的配球都被周天成给防守起来了。没有过。今天在这个决胜局的前半阶段，石宇奇两次还是三次啊回放，都是回放没有过。在本身他是一个网前技术非常好的球员，但是在今天这里面确实也有一定的运气的原因。刚才这个球的往前的小球就是控制得非常好，抽出了一个滚网球。全程挑战了，这个球确实落点也是比较的接近。从在决胜局的前半阶段的表现来看呢，周天成刚才呢应该是属于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机能失衡，就属于所谓的这个极点。你看一下这个球，漂亮漂亮，界内球。其实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顶尖运动员可以通过节奏的调整呢，来度过身体上面的难关啊。何况是对于这种经验丰富啊、老道的球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时候就是在比赛当中呢，靠经验的来打球制胜。这个球运气不好，石宇奇的运气不好，擦网之后的二次判断没有跟上。你看这球是一个擦网了，所以石宇奇的救球的位置啊稍微的有一点靠后。

0: 碰网之后啊，拨一个底线，现在只差两分了，7-9。这个拨的动作也可以叫推挑底线，只不过不是非常的高的那种啊。这球出界了，男单的八强的阵容是四分之一区的石宇奇对周天成，翁虹阳今天的对手呢也是中国台北的一名球员，叫林俊逸。漂亮的打网，哎呀，周天成来到前场还是非常快的，这样11-7啊，领先四分。周天成呢在决胜局当中呢领先进入到交换场地。男单签表四分之三区呢是8号种子加拿大选手赖浩俊对阵4号种子乔纳塔，在四分之四区呢是两位非种子选手之间的对决，爱尔兰的阮日来对阵法国的大波波夫，
1: 一定要敢出手啊，不敢出手轻了以后他就搏杀了，脚还是第一位的啊，脚是第一位啊，一定要提起武器提起来。

出边线了。这个快推节奏还是很快的，控网之后的快推。刘天成也是打得非常的勉强，希望也是尽力缩短回合数。这种高水平的对决对于双方的体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刘天成加大了突击的比例，这球是一个追身杀球。挡网，漂亮的防守。还是应该稍微的积极一点啊，就是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再去控制对手啊，对方现在是只要能打，我就拼尽最后一点能量，我就去进攻。面

对这样的周天成，其实石宇奇应该争取进攻的这个主动权。球又打中了。进攻的速度还达到了435公里每小时。石宇奇这个在拉吊的过程当中啊，还是应该增加进攻性，至少不要让对手啊，你就在控球方面不要让对手下手这么容易。可以借鉴对方的这种进攻的这种节奏和意图，打一些这种随机球，搏杀的心态。又是一个高质量的滚网球，运气女神站在周天成这边也多一些。

挡网没有过。天天还有假动作，你看他这个假动作还非常的具有欺骗性。朱雨绮一个动作隐蔽性非常强的下压球，让周天成无所适从啊，无所适从，在判断方面出现了一个犹豫。拍吊球对角线的使用啊，非常好，球打得非常的合理。反拍的吊球吊的往前呢，质量很高，然后再加上对角线的推送，发后场。哇，这两个人又是在往前啊斗这个细腻，看谁的小球质量高，就是控制和反控制。周天成之前那个球已经是一个滚网了，到最后石宇奇回敬了个擦网球，哎呦，太可惜了。

0: 这种时候，这样的这个调底线出界啊，就是非常的可惜。以及加速的平抽档杀追身，又是一个出球不到位，给了周天成机会。这样，在这场比赛的第三局当中，是周天成呢来到了场点，20-13。绝杀啊！尝试绝杀的周天成也是用了最大的力气啊去杀球，但是没有过。但是整个人呢，这个重心已经出了场地，下杀之后人已经是回不来了。你看一下，一旦被防守到之后。跳不起来了啊，这个就是跳不起来了。前面的这个双脚起跳已经几乎是用尽了全力了，还差5分。两个人往前的缠斗当中呢，再次呢是周天成抓住机会呢完成了突击。这样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又是一场三局的苦战啊。周天成战胜了1号种子卫冕冠军石宇奇，从1/4区当中呢杀进半决赛。这场比赛我们先为各位直播到这里，稍事休息，等一下回来继续关注后面的比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3: 凯迪士智能锁
1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在常州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个比赛日啊，各个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也就是八进四的争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比赛的卫冕冠军，来自于中国的赛会一号种子冯彦哲和黄东平来对阵中国台北的杨博轩和胡林芳。两队选手此前的招手记录上面来看呢，这个是一面倒的啊。中国队的五次，国羽的这一对组合呢是五次战胜中国台北的对手，而且呢在这个五场比赛当中呢是一局让对手都没有拿到过。但是最近的一次交锋也是在2025年的1月初，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里边，当时呢是21-19和21-14，冯彦哲和黄东平获胜。
1: 冯彦哲
0: 和黄东平是从2023年开始啊，固定搭档的，他们的世界排名的稳步提升，现在呢也是世界第一位。黄东平率先发球。作为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两度的前冠军得主啊，这是冯彦哲和黄东平在2024和2025两届都在这项比赛当中呢是获得胜利，获得了最后的冠军奖杯。刚才呢，在三号场地进行的一场混合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呢，是在两队中国选手之间呢来进行。这场比赛呢，最终是赛会的五号种子郭新娃和陈芳慧啊，以2-1击败了队友赛会的二号种子蒋振邦和魏雅欣，从四分之四区当中呢，已经杀进了半决赛。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阵容啊，除此之外，在四分之二区呢，是三号种子丹麦选手马蒂亚斯·博尔来对阵六号种子法国的吉卡尔和德尔吕。四分之三区是这个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他们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呢已经是输给了四号种子泰国选手德查波和苏皮萨拉。台北这对组合的特点呢，是他们这个中半场的平抽能力还是不错的，但是后半场进攻的威力不足。另外，面对比较身材比较高大啊，或者是说分工比较明确的、进攻比较凌厉的对手，他们很难摆脱。冯彦哲来自于天津，他在北京队训练，但他的身高呢是达到了1.95米。本来是男双和混双呢都参加比赛，那现在呢就是专注于混双。接了一个滚网球，黄东平很好的处理了，回敬了一个滚网球啊。

0: 杨博轩，国林方的混双世界排名目前是第十五位。
1: So it's over. Four, six.
0: 就这种强攻，中国台北的两名选手呢，他们防守起来是比较的困难的。场上四名选手当中，最年长的是黄东平，31岁，冯彦哲是25岁啊，是最年轻的。他也是在获得了2021年的苏迪曼杯的冠军成员之后啊，成为了00后的首位世界冠军。后攻前锋的组合，黄东平呢在往前，他的这种节奏的改变非常的重要啊，也是给自己的搭档来制造进攻机会，自己再补上封网的一拍。

后场吊球失误。中国台北这对组合自己在接进攻接对手杀球的时候能力一般，另外自己的进攻火力也比较的弱，所以跟对方的来进行周旋的话，要持续的压制对手的后场啊，不能给对手比较舒服的这个中前半场太多的平抽的机会。黄东平呢，在往前的意识非常好，而且经验相当的丰富啊，他也是真的打了混双多年了。那如果呢，能够稳固这个往前的线路，切断对手分球的这个轮转啊，这个就会为整个场上的这个主动权做好非常棒的铺垫。而黄东平是绝对有这样的实力的。

0: 这种中前半场的抽打，对方的连贯还是比较快。发后场，冯彦哲刚才这个连续的下压呀，角度没有变化，另外力道呢也变化不大，是一个节奏比较的平均的一个连续的下压，没有给对手造成太多的压迫。漂亮。
1: 所以他们那边是做不到。

0: 啊，所以说你在接发的时候，你自己管这个东西比较重要，抓紧。
1: 吊球，杨博轩其实很少用重杀球，所以他这个起跳之后还是要防他的吊。接发球真好啊，接发球是在斗智斗勇。王同平特别的机警，直接推对方的一个空当。哦，高质量。哎呀，可惜了。换反拍了啊！这个下压球也是想做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我觉得这个球反拍更舒服啊。发后场。漂亮的分球啊。很巧啊，球打的。

看冯彦哲的身高，他不需要这个起跳，那只要球打准了，球盯准了，这球直接杀下来就是很尖，左突右攻。你看这一球就没有双脚起跳啊，就稍微的探一探身就能打一个特别尖落点的中场球。吴林芳这个球突然抽向了黄东平这一边，这个位置还是挺难受的，腋下球。发后场，后攻前锋，继续进攻，漂亮。这球中路上面是空当，杨博轩的一个中路的一个抢网啊。两人在轮转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个连贯上面的漏洞。发后场，冯彦哲这个球是没打准。

今天开始呢，中国公开赛是分上下午，就是早场和晚场。推球出了底线。接球发一个后场啊，有点黄东平没有想到，所以在双打或者是混双的比赛中呢，发接发这个环节很重要，如果处理好的话呢，就将奠定后面的攻防秩序，那处理不好的话呢，丢分也很容易。这就是一个接发球的漂亮得分啊，在接发的速度方面呢，也是很快的压制住了对手。这几分节奏都很短，因为都是在发接发环节就搞定。又是一个发接发直接得分，接发球推向了这个冯彦哲站位的一个空当。胡林芳到往前的来封堵这个位置，还是上来的稍微晚了，线路拉得很开，充分的利用到这个场地的宽度啊。其实双打和单打相比，主要就是场地两边呢各宽了一部分，比赛这个线路的使用上面，整个场地的配送上面呢，也是要增加这个宽度和距离，防守的面积也要更大一些。现在是冯彦哲和黄东平第一局的局点，20-15，五个局点。起了高球之后啊，这个下压的优势还是尽在掌握。这样是冯彦哲、黄东平21-15啊，再拿一局，保持着对对手这个每一局的这个完胜的记录。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这是混合双打的四分之一区的一场八进四。画面上方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冯彦哲、黄东萍，国羽的优秀球员，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他们的对手呢是来自于中国台北的杨博轩和胡林芳。第一局呢，中国国羽的凤凰组合还是保持着对对手的局数完胜啊。此前两队选手呢是交手过五次，这里面呢是一面倒，凤凰获胜，而且呢在每一场比赛中呢都是2-0的完胜。冯彦哲这个两次的这个逾越啊，跨步1.95米的身高，这样高大的选手啊，摔在地上，整个的场面还是挺有压迫感的。黄东萍的准确判断啊，也帮助在后场的冯彦哲呢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这时候中国台北队提出了挑战，没有问题，是一个出界球。这个吊球效果不错，假动作啊。然后像这种高度的击球，对于冯彦哲来说根本不需要起跳。发后场，胡林芳拦吊失误。球打炸毛了，现在需要换一个新球。又是一个准确的判断。
1: 杨。
0: 黄东萍的这个接发之后马上平行站位啊，但是看这个球突然擦网了，就赶紧要上来啊。而中国台北队的两名球员呢在配合上面也出现了失误，球发短了。

往前啊，看得真紧，就是球到哪儿人已经到位了，你看，然后就对防着对手的直线，然后又是一个抓往前下压封网，造成了对手起高球，再由自己的搭档呢在后场呢补上一拍。轮转的时机把握得不错，中国台北队刚才的这分还是配合的比较默契的，他们这个轮转的时机啊是非常好的，就是胡林芳，你看他这个上到前场的时机，他们形成了进攻的连续性。很好的接发球，直接得分。这一球之前在网带上有弹了一下，就是确实也是影响到了吴彦哲的回球质量。

0: 这个球是杨博轩的，他是属于突然啊抓突击了。黄东平的抢网球起的稍微高了一点，被对手抢回去了啊，一个抢扑得分。所以就是在这个网上面啊，中前半场发接发联系，中前半场真的在双打里面越来越重要了，好多都是那种很细腻的小动作。中国台北队把比分的分差缩小到了一分，我们还是要集中注意力。黄东平来到前场移动，他在这个贴着这个网移动去寻找机会。我们看一下就这一分啊，这个放网球抢网抢放放的质量特别的高，从而呢给自己的搭档制造了进攻的机会，这就是双打的秘诀吧，彼此互相的来制造机会。而单打比赛呢，就只能是自己通过控网和或者是控制底线啊拉掉，来造成对手的这个回球质量不佳，从而呢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而双打呢，就是可以彼此来互补。那通常情况下，在混合双打比赛里面呢，去完成抢网或者是网前的这些小技术的，都是那个女球员啊，因为她在后场的进攻的力量有限。当然，对于黄东平，这种经验丰富、技术全面的球员，还可以形成更多、更丰富的技战术的打法组合。
1: 多平。

0: 不能给高球啊，这往前真的你稍微的一给高一点的话啊就比较危险了。前面那个球给的比较高，让胡林芳的这个封网特别舒服，他这个高度啊站在前场中路啊封网很舒服。还是领先进入技术间歇，11-9。
1: 这边拉得很厚，
2: 对，你就直接看一看，等他出来的时候就炸了。啊，你看这样就走不动了，他不敢，对吧？只有下手，越是下手他越敢追，真的，就贴上来，退拍球走边线，别扫他中路，啊。
1: 他拿完之后，小风机的斜面过来。
3: 11-9。

郝东平的快封再拿一分啊，12-9。推对角，出界了。漏洞。中国台北两名球员在配合上面出现了脱节。自己的队友来进行判断，看到对方接球的啊，这个推送的这个力道啊，就觉得他会出界，所以这个冯彦哲也是帮着自己的队友来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14-11。第三拍就是冯彦哲的一个快推。看这种身高，就是在往前中前半场的这个抽挡啊，就是自然就带着从上向下的这种压力，漂亮啊，完全掌握了网口上面的优势，感觉站在网口上面他看得比别人都更远更宽，推一个直线再推一个对角，一下子就把对手的站位给打散了。这又是忙中出错，杨博轩确实看到是两个人的空当，但是这个出球也是太用力了。

0: 17-11。国林方的网前失误再次送给中国队一分，18-11。然后呢，一个人就搞定了。郝能平从发球呢到最后的网前的这个平抽打，一个人就搞定了，就是一个人。都不需要有连贯上面的配合。
1: 对。
0: 中国台北队已经没有信心了。嗯，这种往前球处理的失误率是比较高的，这就是属于没有信心，出手不稳定。这样是黄东平和冯彦哲凤凰组合的长点。就是一个大对角的分球，漂亮啊！感觉兵不血刃啊，没有太费力气。21-15，21-11，直落两局。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合双打的两届的卫冕冠军黄东平、冯彦哲，赛会的一号种子，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顺利的晋级啊，再次战胜了杨博轩和胡林芳。那么从四分之一区呢进入到了本次比赛的半决赛的阵容。好了，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么在下午的这个体育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也将继续对中国公开赛呢来进行直播，希望羽毛球爱好者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2: 看见我们这一点。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来，一起来吧！

0: 想象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 10.6， 完成分 5.95， 艺术分是 6.8， 最后得分 23.35 分。
1: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毅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0: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那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0: 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在先登场。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所以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

0: 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馨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

0: 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 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 6.8， 艺术分是 7.1，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 26.9 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

0: 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
1: 中国队，
0: 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拳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0: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嗯，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那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鞋稍微有些不同步。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那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

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嗯，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代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代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Wang Qi,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1: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代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中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就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WBO 重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现役的 WBO 世界冠军，来自于英国的拳手沃德利，对同样来自于英国的拳手丹尼尔·杜布瓦。这第一回合刚刚开始，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啊，杜布瓦就被沃德利的后手拳击倒了一次，这确实是让人有一点点的意外。在擂台上的穿着白色短裤的，这就是现任 WBO 的拳王法比奥·沃德利，目前呢是30岁，身高1米96，臂展是1米98。沃德利呢，在去年的11月份，由于乌西克的退役，从 WBO 的过渡世界冠军成为了正式的 WBO 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他是在去年的10月份击败了新西兰的拳手约瑟夫·帕克，拿到了那条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而乌西克呢，则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这使得沃德利呢直接升为正式的拳王。而杜布瓦呢，此前他曾经拿到过 WBA 重量级的常规世界冠军，那是在2022年。随后在击败了凯文·勒雷纳卫冕之后，在23年是输给了乌西克。两个人开场之后，整个打得就非常的激烈啊。两个人没有任何的试探，上来之后呢，就把比赛拉入到了一个相对高的节奏当中。杜布瓦呢，刚才虽然被击倒了一次，但是好像感觉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杜布瓦呢，在丢掉了 WBA 的常规世界冠军头衔之后，在一番战输给乌西克之后，又击败了赫尔戈维奇，那是在24年的6月份拿到了 IBF 过渡世界冠军。而在25年的7月份，跟乌西克的二番战呢，是再一次败给了乌西克。两场比赛败给乌西克之后呢，杜布瓦现在他的身上是没有冠军腰带的，但是在目前的各大组织的排名当中，他在 WBC 能够排在第二，在 WBO 能够排在第四，在 IBF 能够排在第10位。这位不到29岁的选手，成名已久。其实呢，他在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跟沃德利两个人呢，基本上应该算是同时起步，都是2017年的4月份正式签约自己的第一家推广公司。但是杜布瓦呢，当时被人们看作是世界拳坛，特别是重量级的希望之星。而沃德利呢，在那个时候还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白领拳手，也就是说，用业余的时间来打一打拳这样的一个拳手，并没有这种专业的体系出身。然后沃德利呢，在上一场比赛，就是击败约瑟夫·帕克的那场比赛当中，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比赛里面的这种爆发力，他的重拳确实呢是非常的具有杀伤力。而且这名拳手呢，他的意志力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被很多人呢所看好的。当然，看好杜布瓦的一方面呢，认为杜布瓦呢他的经验更加的丰富，打过的这种精英级的拳手更多，比如说像乔伊斯，比如说像这个两次面对乌西克，包括对安东尼·约书亚和贾德尔·米勒。所以说这是杜布瓦的一个优势。另外呢，其实也有人呢在之前认为呢，杜布瓦他的技术层面其实是被人们所低估的。杜布瓦的教练呢现在是唐查尔斯，他也是第二次啊请回唐查尔斯。杜布瓦连续的一二的直拳长距离的进攻，两个人的身高臂展都是数据完全一样的，身高都是1米96，臂展呢都是1米98。赛前称重，沃德利呢是242.5磅，杜布瓦呢是251.7磅，杜布瓦的这个体重上是占一些优势。但是呢，从过往两个人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确实如麦克吉甘所说，杜布瓦在基本功上是占据着一些优势的。虽然说开场的第一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一次，但是能够注意，就是在被击倒之后，那么到现在进入到第二回合，杜布瓦非常注意控制距离，利用自己的脚步移动躲开对方的后手重拳进攻。

漂亮的摇闪之后加后手重拳反击，从两个人的年龄上来看呢，其实杜布瓦比沃德利还要小两岁。本来呢，杜布瓦也是东京奥运会英国队的计划的征战选手，但是呢，杜布瓦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早早的就离开了业余拳坛，但实际上他和在业余赛场上的那些磨练，包括自己的训练，包括自己参加青少年和成年的比赛，五次拿到过这个全英的冠军，都是给自己的技术功底啊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基础。就感觉呢，沃德利上来之后，他其实是想把比赛的节奏啊拉到双方的内围对轰当中，所以几次主动的尝试上步打后手重击。而杜布瓦呢，对于沃德利他的这个后手重击看来准备还是挺足的，特别是被击倒一次之后，进入到第二回合多次使用自己的摇闪后闪距离控制，而一旦沃德利的后手重拳打出来来不及回的时候，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到了。如果说杜布瓦这场比赛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控制方法的话，其实对于沃德利来说啊也不好办。沃德利的前手刺拳，杜布瓦连续回了两个前手刺加上钩，再加后手过肩后手的重击。哦，这两个拳手之间的这个对抗啊，确实一方面是争夺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另外呢也是两个英国重量级拳手之间的一次巅峰对抗，所以说这也是整个的英国拳坛呢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这一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杜布瓦呢尝试着做一个上步加角度的进攻，沃德利，啊，沃德利的这个这回合啊打了不少一二的重击，特别是自己的后手拳，但是呢从他的这个距离控制上来看，确实没有杜布瓦的距离控制那么出色。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回合。所以杜布瓦呢赛前也是发表了一些不能算是嘲讽吧，也算是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呢就是沃德利打到现在为止拿到这个世界冠军啊是有一些幸运的，而且他提到现在该轮到他输的时候了。沃德利刚才这次后手拳的迎击打的是不错的，漂亮，前手拳开路之后打掉对方的防守后手拳重击，杜布瓦两个人像两头巨兽一样啊贴靠在一起，在内围的角力，杜布瓦呢其实是在输给了乔乔伊斯之后进行了两年内的三次换帅，最后呢是请来了唐查尔斯，然后到输给乌希克之后呢先是解雇了唐查尔斯，并请了前约书亚的教练，哎，这一下杜布瓦又被击倒啊，第三个回合两次被击倒，这也恰恰的证明沃德利他的重拳的能力。杜布瓦两次输给乌希克之后呢是请回了托尼·西姆斯，但是呢很快又找回了自己的老教练唐查尔斯，现在呢依旧是唐查尔斯带领他来训练。连续的两次上步前手刺拳打后手重击，沃德利后闪闪开，而沃德利他的移动呢在直线的距离上应该加一些角度躲开杜布瓦上前之后的进攻，然后呢争取通过角度来用自己的勾或者摆来制造杀伤。两个人其实他们的 KO 率都非常高，在自己的胜场当中 KO 率都能够达到95%。沃德利呢，20场胜利当中有18场比赛是 KO 对手。哦，杜布瓦刚才也是给了一个重击，沃德利顶住。而杜布瓦呢，则是22场胜利当中啊，有21场比赛是 KO 对手的。目前呢，在重量级的世界排名当中，杜布瓦是排在第二，而沃德利呢，则是在拳击档案排在第三。当然，在拳坛杂志上，两个人的位置呢有一个对调，除了乌希克占据了拳王的位置之外，那么排在第一的啊，拳坛杂志给沃德利是排在第一，而杜布瓦呢

是排在第二。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拳击档案的整个世界排名上来看呢，在乌希克的身后排在第二的是德国选手卡巴耶尔，卡巴耶尔呢也是目前 WBC 过渡世界冠军。

对手又要打这个前手拳，刚才杜布瓦又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前手拳命中。杜布瓦前手刺拳之后，上步加前手的平勾，两个人的内部对抗的时候，内围对抗的时候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顶头啊，比如说肘架呀，这都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在规则的容忍之下呢，去为自己赢得一些优势。而从现在来看，在重拳上，虽然沃德利出的更多，但是杜布瓦多打中了八个重拳，但是呢，沃德利还有两次击倒。如果说单拳杀伤的话，沃德利确实他还是更有优势一些。现在就关键在于沃德利的重拳到底能够有多少结实清晰的打到。如果说这场比赛他能够第三次击倒杜布瓦的话，他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为自己奠定极大的优势，特别是对于对方信心的一种摧毁。那漂亮啊，杜布瓦的这个站定反击。沃德利是前手刺拳，又想打一二，杜布瓦是吃准了你的这个前手拳的，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穿透力，主要是瞄着后手拳来的。所以杜布瓦在对方前手拳出来的同时，自己后手做拍击，然后紧跟着前手拳迎击就打出去，再次利用沃德利出大摆之后留下来的防守空当。漂亮的重击，杜布瓦的后手拳，他的弹着点非常的丰富，有上有下，有中线，有外侧。哦，这个沃德利的护齿掉了。其实两个人呢，在十年前也有过实战，也有过一起训练。当时呢，通过杜布瓦的描述啊，就是当时的十年前的这个实战过程当中呢，自己是完全的压制了沃德利。而沃德利呢，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但是现在你看，十年都过去了，时过境迁，啊，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不过到现在来看，这场比赛还真的不好说。打到第五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两次。两次呢，沃德利是清晰地拿到了一三回合的胜利，但是感觉呢，在二四，应该都是杜布瓦占据着比较明显的控制优势，包括他的清晰击中，也比沃德利呢要更多一些。在此前呢，曾经有一名意大利的重量级的拳手，里安内洛呀，跟这两个人都当过陪练。维安尼洛呢，也是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说：“如果杜布瓦的这个站位正确，特别是他的右手重击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威力呢要比沃德利更大。但是呢，如果说沃德利非常的聪明的话，争取呢让杜布瓦的这个技术能力释放不出来，特别呢是像这种远程的，像放风筝一样啊，去消磨这个杜布瓦的耐心和他的体能。”那么呢，沃德利就能够控制比赛。但显然来看，沃德利这场比赛并不想放风筝。漂亮，杜布瓦又是前手拳的迎击。沃德利刚才抓住机会，又打了一个后手的抡摆，还是没有能够打中。杜布瓦这场比赛其实除开那两次被击倒，感觉其实他的头脑非常的清醒，比赛的专注度很高。每一次沃德利呢刚刚想动的时候，其实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出来了，你看就是这样。所以说沃德利呢现在自己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必须夹着防守，后手抬高，然后呢在进攻打完之后立刻要有防守的这个身体的姿态摆出来。啊，漂亮，杜布瓦又是一次清晰的迎击。就是如果说您看了这个上个周末《雪球上迪》跟中国人那场比赛，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两个顶级的世界顶尖级的选手，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

中，可能这一回合三四拳下来谁也没打到谁，但是他们的这个防守啊，精细程度都是妙到颠毫的。拳击比赛呢，击打命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有的时候打不中也能够体现极致的技术。哎，我的力这会儿好像有一点踉跄，刚才甚至啊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身体侧对杜布瓦，感觉出现了一些眩晕，或者是对于两个人的位置关系不太清晰的情况。漂亮，杜布瓦连续的前手拳，沃德利回了一个后手，杜布瓦立刻抓住机会上来连续的进攻，中路的勾摆结合再上来打沃德利的重拳，杜布瓦摇闪躲过去，还是把沃德利逼在拳台的角上。杜布瓦难道是想提前结束比赛吗？这个时候比赛的第六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杜布瓦还在连续的进攻，沃德利看看能不能够扛得住。沃德利现在的反击啊，对杜布瓦没有任何的威胁，他的反击都是单拳的，而杜布瓦的进攻就像是旋风一样。哇，杜布瓦这场比赛的状态真的是，还是啊，刨开那两次被击倒之后，他的状态是真好，而且打得很有针对性。但是现在感觉沃德利的情况是越来越糟。当然，沃德利呢，他的韧劲儿是被整个的职业拳坛所认可的，包括弗兰克林赛前也是表示过，之前看到过多次沃德利在被动的情况下能够扭转局面，特别是他的单拳扭转战局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场比赛杜布瓦对于对方的这种单拳的防范意识，在两次被击倒之后明显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好像那两次被击倒并没有像他之前在面对勒雷娜或者是面对乔伊斯那样把自己的意志所摧垮，反而呢是让他对于比赛更加的专注了。进入到第七回合，杜布瓦上来之后乘胜追击，这是借着上回合尾声的余威。沃德利已经是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并且呢他的右侧的眼眶已经开始有一些肿胀，两个人这样的绞杀打得非常的，可以说用凶残来形容，两个人就像是两头巨兽一样，都要把对手给撕裂，都要把对手给撕开吃掉。杜布瓦这个前手刺拳现在的进攻也已经不仅仅是幌子了，他的前手刺拳从迎击变成主动进攻。漂亮，沃德利偷了一个前手刺拳，再打后手重击的时候太明显了。对于杜布瓦这个级别的拳手来说啊，这种简单直接的进攻方式他是完全可以做出充分的有效预判的，除非你是在乱战当中。其实在之前呢两次被击倒就是在两个人中近距离的乱战里面，沃德利的重拳能够奏效。那现在呢杜布瓦是很注意，第一是拉开距离，第二是以打到中近距离之后自己首先连续的出拳，不给沃德利出拳的机会，自己出不动拳了，或者说自己没有好机会了呢，就立刻做贴靠。漂亮，又是一个一二后手再加摆拳，沃德利这两下闪开了。沃德利的体能现在似乎也在对手的不断击打之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裁判的衣服现在已经变色了啊，变色的最明显的是沃德利，经常是沃德利所在的自己的左手侧。哎呦，这两下沃德利的重拳抡出来了。其实杜布瓦在连续进攻之后体能也出现了下降，手没有抬高，看看沃德利的反击怎么样。杜布瓦连续的摇闪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刚才这一下躲过了沃德利的后手杖钩，这一下躲的是很重要的。好，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回合比赛的尾声沃德利打出了一波比较凶狠的反击，但是呢命中率相对来说不够。其实甚至有消息说呢，在这场比赛确定之前，杜布瓦的团队啊还曾经洽谈和中国拳手张志磊的比赛。就是感觉如果说张志磊保持自己的这个巅峰的状态的话，面对沃德利啊
其实也挺有技术优势的。漂亮，沃德利刚才这一拳打出去之后自己的重心丢了，而杜布瓦的反击，杜布瓦的这个距离掌控的呢，就是沃德利他的前手刺拳要么打不到，打到了之后也是强弩之末，贯穿力并不是很强，但同时自己一个上步，你看卡尔弗兰普顿他的这个打分也是这样，除了一三两个回合之外，其他全都给了杜布瓦，还是挺清晰的。漂亮的一二，这两下虽然没有明显的发力，但是要知道这是重量级的拳手，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感觉这种重量级的选手好像怎么没怎么发力就倒了呢？实际上，这些选手们，你看着他们没有发力啊，这一拳打上来就好像是一辆卡车撞过来一样。如果是你视觉上都感觉他是发力的一个重击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击倒的情况了。除非对手是非常的抗揍啊，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就是你是一辆卡车，对方是一辆坦克。沃德利现在体能下降，导致呢自己连续出拳的能力不够强，而且感觉他的右眼肿胀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视觉范围，同时呢在判断对方出拳线路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够清晰，不够敏锐。杜布瓦假动作很多啊，沃德利现在把距离给拉开，让自己呢喘一口气。那现在杜布瓦的策略就是你不动我不动，你要是拉距离的话，我就远距离的刺拳呢对你做一些骚扰，反正呢脚步是占优的。那两个人的这个站架的方式啊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杜布瓦的这个脚跟基本上是不沾地的，而沃德利呢基本是全脚掌着地。又是一个前手拳，这个前手拳的迎击啊，就像是一根铁棍一样，直接把对方给顶开。摇闪之后的一二，沃德利呢也通过摇闪避开了对方的重击。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漂亮！杜布瓦又是一个后勾加前直，再加左右两侧摆拳，继续把对手顶在擂台脚上。

库巴又是上步之后的一二连击。这拳击比赛啊，在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格斗比赛项目当中，看似是最简单的，因为拳手们只能用双拳，但是实际上他对于拳的要求，对于脚步的要求都是极致的，从单点上来看超过任何一项其他的这个搏击类的运动。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读秒规则也很残酷。漂亮，前手虚晃之后后手的重击再一次打到重击，现在杜巴已经打中了70多拳了呀。哪怕就是一棵树，杜布瓦的这个力量70多拳估计也能够砸出极深的裂痕。果德利刚才的这个后手拳，杜布瓦偏头擦过去了，没有很结实的打到啊。你看杜布瓦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就是非常的灵活，你当对方打前手拳的时候，他一定是挂着角度向后侧后方去闪，而并不是直线的后退，而且呢更多是闪到沃德利的后手拳外侧。感觉沃德利现在的呼吸已经很困难了，鼻梁骨的伤势啊让他只能是现在用嘴来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他对于氧的这个摄入量肯定是不如正常情况下的。而本身的拳击比赛在3回合的高节奏对抗当中就是极其耗氧的。第10回合还剩下50秒的时间，

0: 所以这场比赛之前呢 WBO 已经表示了啊，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也就是不管你是沃德利卫冕还是杜布瓦挑战成功，都要面对接下来要面对现任 WBO 重量级洲际冠军英国选手伊陶马的挑战。伊陶马现在好像也是大家谁都不敢接呀，虽然小伙子只有21岁，但是已经被看作是未来重量级的统治者了。伊陶马去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回合不到2分钟就 TKO 了迪里安怀特。现在的沃德利啊，从反应上、从力量上到耐力上，都在不断的下降。虽然说他还在坚持，确实这个选手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但是，看看这样的意志是否能够帮他撑满12回合。杜布瓦连续的前手刺拳，现在基本上出拳换拳是1对3了。你看，又是一个一二的进攻，后手拳打得非常的重。裁判这个时候果断地插入到两个人之间，拍了拍沃德利的肩膀，终结了这场比赛。那这样的话，第11回合开始之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杜布瓦就用自己一连串凶猛的进攻，使得沃德利没有机会反击，而裁判终结了比赛，杜布瓦 TKO 获胜。没有任何的疑问，杜布瓦虽然被击倒了2次，但是这一次恐怕赛后不会再有人管他叫懦夫了吧。打出了一场极其体现自己的技术能力与全伤的比赛，面对刚猛坚韧的沃德利，杜布瓦完全的控制了比赛，让对方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开局呢大意了2次，但随后应该说每一回合都是杜布瓦的，即便打满12回合，对于沃德利来说也只能是再增加更残忍的6分钟。28岁的杜布瓦证明了自己啊，依旧在精英拳手之列，通过 TKO 拿到了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成为世界冠军，上一次还是在2021年，应该2022年拿到 WBA 重量级的常规冠军。4年的时间里面呢，杜布瓦一度被人们认为好像是不是他也就是这样了啊。这场比赛杜布瓦确实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那接下来杜布瓦是会面对伊陶马的挑战，还是力争要去面对乌西克打一场3番战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8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11.
0: 第11回合的28秒。
1: Foster steps in to stop the contest.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杜布瓦第11回合28秒 TKO 获胜，成为新的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来期待一下他下一场比赛是面对伊陶马还是会面对乌西克，而无论面对哪个拳手，应该也会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一场世界拳坛的重量级较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哎，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洲际冠军的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呢，是英国拳手杰克拉佛蒂对阵博斯瓦纳裔的英国拳手埃克乌埃苏曼。在拳台上穿着白色和粉色相间短裤，戴着红拳套的呢，这就是拉佛蒂，30岁，身高1.75米，绰号是毁灭者。而他的对手埃苏曼现在已经是37岁的高龄了，身高1.78米，臂展是1.68米。在两个人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拉佛利呢是26场比赛获胜，其中17场比赛 KO 对手，另外呢还有一场平局。目前呢，拉佛利是职业生涯27战保持着不败，而埃苏曼呢则是22胜2负，22场胜利当中8场比赛 KO 对手，而2场失利当中呢有1场比赛是被对手终结，而被对手终结的这场比赛呢，恰恰就是他打的最近的一场比赛，发生在2025年的11月，也就是去年的11月份。当时呢是被 WBO 排名第一的英国拳手杰克卡特拉尔11回合 TKO 击败，自己的职业生涯2场失利，而那场比赛呢也让他丢掉了自己的 WBO 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从两个人过往的这个经验上，比赛的经历包括荣誉上来看呢，拉佛蒂更多的拿到的是英国本土的冠军，他拿到的一个这个几大组织的相对来讲级别较高的冠军呢，是2024年拿到过 WBC 超轻量级的国际冠军。因为他之前虽然说首秀在超次中量级，但是呢之后降到过超轻量级，现在呢又回到次中量级。其实埃苏曼呢也是一样，他的首秀也是在超次中量级，只不过呢之后就是降到次中量级，而并没有往超轻量级呢去降。埃苏曼呢，别看他37岁的年龄，但是呢首先啊他很早就已经拿到了英国的这个全国冠军的头衔，包括英联邦的冠军的头衔。其实呢在英国呢，这个拳击的职业冠军有不同的体系，有这个英联邦体系的，也有呢这个不列颠体系的，甚至呢在不列颠体系之下还有英国的英格兰体系的冠军。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通常啊所说的像 CBC， 就是这个英国英联邦拳击理事会负责呢在这个英联邦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这种跨国赛事。那 BBB of C 呢就是英国拳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呢这个不列颠赛事，同时呢它的旗下还有这个 BBB of C English， 就是负责这个英格兰的冠军的头衔，所以说分得非常的细。当然在拉佛蒂这边呢，他是这几个冠军都拿到过了，但是呢在埃苏曼这边呢，他曾经是拿到过这个 WBC 次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拿到过 WBO 次中量级的欧洲冠军，也拿到过呢2025年拿到过 WBO 全球的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 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回合的较量。这拉佛蒂的绰号是毁灭者，艾苏曼的绰号呢是引擎，代表着他有这种连续不断的输出能力，体能非常的好。拉佛蒂非常规矩的前后手直拳进攻。拉佛蒂呢其实也是打过业余体系拳击的，但是在这个奥运体系拳击之下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于是呢索性早早的就放弃了这个奥运体系拳击而转入到职业赛事当中。又是一个标准的一二，他的双手抬得非常高，对于自己的正面保护是一个这种教科书式的战架，并且呢在身体晃动过程当中啊并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拳头啊不停的下摆，包括自己在打前手拳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后手拳似乎是用胶水粘在了自己的右侧下巴上一样，后手抬得很高。这个动作呢其实看起来可能没有很多的拳王打得那么潇洒，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初学者，作为一个入门级的选手的话，千万别学拳王，一定要学这种动作。漂亮，突然间的出后手改变进攻节奏，再打一二，选手的刺变摆。拉佛蒂的这一波进攻连续性很强，让艾苏曼没有太好的出拳机会，而且刚才艾苏曼的后手拳一打出来，艾弗蒂的这个后手往上一顶，直接破坏对方的正向力线，让对方的拳套往上飘着出去。漂亮，这一下艾苏曼后手打透了，艾弗蒂再回一个，艾苏曼再加后手拳，两个人继续形成贴靠。次中量级呢其实147磅、是属于在这个中间级别相对偏轻一点点的，所以选手们呢他们出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当然这个级别呢拳手也是有不一样的特点，你像现在的 WBO 的世界冠军德文哈尼他的风格呢就不属于以力取胜，目前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四大组织的冠军 WBA、WBC 和 WBO 三个组织的冠军呢分别是罗兰多·罗梅罗、瑞安·加西亚和德文哈尼，而只有 IBF 的冠军呢是属于英国拳手刘易斯·克洛克尔。漂亮，当然指的是这个拉佛蒂的防守啊，拉佛蒂刚才他的这个后手防守的紧密度再一次体现出来了。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反正两个人至少都获得了挑战世界冠军的资格，当然世界冠军选不选他们是另外一回事，除非呢你是这个组织要求的强制挑战者。卡尔·弗兰普顿的前面的两回合都给了拉佛蒂，漂亮，拉佛蒂现在他的出拳好像更加的立体了，有上有下，而并不仅仅是中路的一二啊，漂亮，一二之后再加一个前手摆，一二三连击，突然间的后手直，两个人在擂台上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啊，通过角度的调整去寻找对方的防守漏洞。漂亮，拉佛蒂打完前手刺之后后脚向左侧一动，直接调整开角度，连续两次用这样的方式避开对方的后手拳砸击。艾苏曼是想发力的，连续的两次都打了大锅尖拳，但是呢拉佛蒂是不为对方的节奏所动，就好像艾苏曼在一个乐队当中不停地想用自己敲大鼓的方式把比赛变成摇滚，但是呢拉佛蒂还是轻轻地拉着自己的小提琴弹着自己的小夜曲，自己的节奏不为所动，保持得很稳定。可拉佛蒂呢他真正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打到现在吧能够体现出一种所谓的大道至简的比赛方式，他用的拳法都是那种看起来很基本功的很基础的拳法，他的报价他的战架方式也是这种非常基础的教科书式的基础战架方式，但是就是管用啊。

拉夫蒂呢，此前唯一的一场不胜的比赛是自己的最近一场，就是在去年的八月份，十二回合战平了前 WBC 超轻量级的银腰带的拳手马克张伯伦。在那场比赛之后呢，其实拉夫蒂一直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所以直到五月份才进行了自己的又一场比赛。就是艾苏曼，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上一场比赛输给杰克卡特拉尔之外，其实呢他分量最重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去年的五月份，当时是击败了乔什泰勒。乔什泰勒这也是前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啊。也正是在那场比赛之后呢，他是拿到了 WBO 全球次重量级的全球冠军。从现在的重拳来看，拉夫蒂比对方的命中明显要更多，包括出拳也更多，而击中的总拳数呢也比对手多了70拳左右。所以第一回合上来之后，艾苏曼打的还是挺凶的，但是很快呢他就被拉夫蒂的节奏，对拉夫蒂的被拉夫蒂的这个直拳距离控制，包括拉夫蒂进攻的这种变化的节奏感，搞得有一点释放不出来自己的特点和强项。所以他的特点和强项呢，就是不断的去增加比赛的节奏，强输出。但是37岁的年纪，第一是否允许他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回合一直做强输出？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带不乱拉夫蒂的节奏。你看拉夫蒂每一拳都是奔着，都是有目标的。而且配合上步之后啊，出拳的行程很长，漂亮，打了一个212，漂亮，又是通过自己的脚步横向滑步躲开对方的直线进攻。拉夫蒂也现在是在跟艾苏曼呢在撕扯当中去打一个消耗战，一方面你要重击来有重击，但是呢更多数的情况下不主动发动重击，更主动的更多的情况下是让对方呢处于紧张状态下做不停的消耗，而当对方一旦发起反击之后啊，自己是一边打一边退，战术策略很清楚。哦，漂亮啊！但是你看又是拉夫蒂的后手，那之前我们就提过很多次吧，拉夫蒂这后手防守啊非常好，就好像是粘在了自己的下巴上一样，哪怕打前手拳打得很长的时候，后手的防守位置不变形，不失位。漂亮，刚才又是通过自己的后手拳上顶改变对方的出拳立线。艾苏曼上来之后连续打这4-5拳，拉夫蒂都是后撤加小角度转移躲开对方的连续反击，打得很轻松。就这样的比赛呢，在谁的节奏里边谁就会打得不累，而对方呢其实就是怎么打都会感觉到很别扭，而这场比赛别扭的肯定就是艾苏曼了。第五回合，艾苏曼也有成功的身体击打，但是性价比相对来讲低了一点。那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其实高手真的是非常多，即便拉夫蒂呢在这场比赛里面其实明显的控制住了节奏，但是看一看这个排名前几位的选手，哪怕不是冠军，不是目前四大组的世界冠军，康纳本、利亚姆帕罗、小布连诺曼、小阿诺德巴尔博萨、杰克卡特拉尔，这还别说，哎，这除了第一名德文哈尼之外，这2到6目前都不是世界冠军，但是他的排名就是在这摆着呢。那可能对于拉夫蒂来说呢，他现在就是自己的重拳在自己的节奏上把握得很好，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得需要会撬大鼓。

不能一直拉小提琴。李艾苏曼的速度呢也不算慢，但是拉佛蒂他的出拳速度啊更快，而且从刚才那个近景上来看呢，艾苏曼左侧的眼睛眼眶好像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肿胀，所以他的左眼啊在不断的眨，通过眨眼呢来调整自己的视觉状态。嗯，漂亮，艾苏曼刚才一次后手的迎击，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很实。漂亮，中间这两下，这个一二打中，再做身体击打，拉夫蒂迅速调整后撤加前手拳侧距。这回合比赛结束，艾苏曼看看他的左眼，现在已经是明显的肿胀的情况很严重了。现在的前五回合，卡尔弗兰普顿呢是都给了拉佛蒂，漂亮，躲开之后的下压身体击打。现在艾苏曼他的这个出拳的准确率在这场比赛里面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的。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呢，拿到这条 WBA 次重量级的洲际冠军之后，可以进入到挑战冠军的候选名单当中。而目前 WBA 的冠军罗兰多·罗梅罗，去年二月份打完瑞恩·加西亚之后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安排比赛，其实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排名应该也是目前在拳击档案里面是处于非活跃状态。漂亮，又是前手刺拳加后手拳的直线进攻，标准的一二连击。他的这个一二一一二，或者有时候打二一二，你看就是前后手的直拳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管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自己的头部一定是偏离中间线的，偏离中线躲避对方反击。你说这名选手呢，他的基本功还是相当的扎实。漂亮，前手拳之后后手拳打对方的肋部啊，后手拳前手拳打对方的肋部，这是后手给前手呢做调整。其实这场比赛他打这种拳真的不多，有更多的身体击打是这样，在中距离啊做刺拳或者是后手直拳的身体击打。艾苏曼刚才脚下有点打晃，这一下横向的躲闪不错，躲开了对方的前手刺拳。那现在拉夫蒂还在往前逼，还剩下二十秒的时间，感觉现在的艾苏曼对于自己的进攻，对于自己的比赛状态信心不是特别的大。在过去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基本上只是防守，只是躲闪，并没有什么反击，并没有进攻，现在依旧是处于一个躲闪的状态。第六回合的比赛结束，这个时候两个拳手怎么还聊起来了？看来比赛是宣布结束了吗？可能艾苏曼他的这个团队好像是扔了白毛巾，这个比赛结束的方式啊，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一点意外。啊，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裁判的这个手势。那这样的话，拉佛蒂就获得了这条空缺的 WBA 次重量级的洲际冠军腰带。

0: 对于37岁的埃苏曼来说，不知道他后面还有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世界冠军挑战资格。
1: John Latham accepts their retirement.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0: 最终呢是算成拉佛蒂的 TKO 胜，两个人之间还是相互的尊敬，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两个人再打一场二番战，没有意外结果的二番战呢？至少这场比赛当中，拉佛蒂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1: 腾宇公司星游腾茶，敬生活，暖人心，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

0: 我无比自豪，真傲。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奇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

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莱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五十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四乘四百米接力队和四乘一百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莱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莱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0: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n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1: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

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很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拦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

0: 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格胃整肠丸。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博文达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木泰佩鲁斯切木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木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也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 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

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泰勒洛夫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

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罗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脚，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1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这次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这次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1位。这次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3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你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罗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7.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1跳就创造

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但第一跳能够开七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了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呢应该也是有七米以上。第一跳是6米62。7米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都是现在看2026年的世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世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米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条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七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主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比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

公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Fuck.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进入到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伊恩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就是由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获得，以及希尔茨创造这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个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8: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第 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后边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后记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
15: Also, Olympic finalist is Paris. Second five rounds of competition here at Smith Shotwood. We are two.
18: 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

0: 入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七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
1: 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了。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安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

卡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博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希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菲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马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

0: 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
1: 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查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小布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

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

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夫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彻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夫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夫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夫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夫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夫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夫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夫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夫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哼，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1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1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
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

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45.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日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45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45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日跑出的3:43.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46.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46.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

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举杯未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
15: 哎，一起来吧。
1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8: 安排一下，
17: 还要出片。
19: 收到。这样行吗？
18: 阿宝，就这么办。
2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1: 能通血管，
22: 还能保心防意外。
2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女子水球世界杯的半决赛，美国队迎战东道主澳大利亚队。本次比赛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进行的。美国队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以14-8战胜了中国队，而澳大利亚队则是以15-14击败了意大利队。美国队是女子水球这个项目的最强球队之一，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他们曾经取得过3连冠的辉煌成就。在巴黎奥运会上，他们是被澳大利亚队在半决赛挡在了决赛的大门之外。澳大利亚队在那场比赛当中实现了一个惊天逆转，他们在2-5落后的情况下，一路的顽强的将比分追平，并且最终击败了美国队。那场比赛也让澳大利亚队士气大振。澳大利亚队曾经也是拿到过女子水球比赛奥运会的金牌，他们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就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现在比赛开始，水球比赛的开场争球就是比双方的速度谁能够更快。双方运动员都是以自由泳的泳姿最快的速度冲向这个球所在的位置，并且把它控制住。美国队是率先拿到球权，水球比赛是打4节，单节是净时8分钟，给到低位，这个球进攻实现到了。水球比赛是28秒的进攻实现，在规定的这个进攻时间内，如果没有射门的话，就要交换球权。澳大利亚队开场的这一波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看看这次进攻怎么样。广东之后给到低位，转身打，这球被门将防了下来。水球比赛当中呢，只有门将可以双手触球，其他的运动员只能是单手触球。给到右侧，跟刚刚开场的时候的战术是一样的，两名运动员在水下的肢体对抗。这球也是防到最后的压哨时刻，美国队迫不得已的出手，也是没有太好的效果。澳大利亚队开场这两次防守都是非常成功的。哎，这个球应该是有犯规，但是不足以构成罚球。澳大利亚队在外围尝试一次射门，这球没有打中。看看美国队这次进攻，美国队给到低位，这球被断了。澳大利亚队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还是打左侧，给到右侧，还是给门前，这球还是被美国队断下来，双方开

场的这几波进攻啊都没有打成。可以说在赛前的准备，两队对对方的研究，进攻套路的这种研究还是非常到位的。每个队还是打右路，左侧每个队把球控下来，最后一秒，澳大利亚队还是把球给防了下来。次外围的射门，这球没有打中。美国队这一次进攻推进还是比较顺畅的。哎，这个自己配合出现了一个小失误啊。啊，果然还是赢得了一次罚时，现在美国队是6-5。漂亮的射门，哦嘿呦，这球防的好球啊！澳大利亚队这次防守太长士气了。短暂的罚时结束，现在场上回到6-6。澳大利亚队右侧推进，给到底线。没有能够转身，美国队应该是有犯规吧？果然，现在是澳大利亚队的6-5。美国队11号奥斯穆斯犯规，给了高位打门，哇！美国队门将右立一攻，这球给扑了出去。美国队门将阿曼达·朗根，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打过2届奥运会。双方在门前这个位置的身体的对抗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呢，裁判到现在也是没有给出一次无米球。在高水平的比赛当中呢，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应该都是各支球队包括裁判默认的一种强度。水球比赛也是没有换人的次数限制，只要是活球当中啊，都是可以随时换人。进攻有可以换上更擅长进攻的球员，防守呢也是可以换上更擅长防守的球员。这一次的抢断，美国队防区扩的还是比较大的，美国队现在也在换人，可以给左侧这边有空间。澳大利亚队顶防的球员在回撤，美国队可以继续推进，还是门前的争抢，哦哟，好球！美国队终于进球了，1-0。进球的是3号普林蒂斯，但这个球好像是犯规在先啊！再看一下。裁判并没有给分，好球！美国队门将今天已经扑出了2个势在必进的射门。轻微的这种犯规是不会吹这个6-5的。球，哎，这个球要吹了。威廉姆斯犯规，给了高位。

0: 晃一下，大门，哎呦，击中了球门横梁。澳大利亚队抢到了这次机会，对于落点的保护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澳大利亚队有两次犯规，美国队有一次，双方还都没有进球得分。这射门也是被顶防的球员封了出去。好球，澳大利亚队只能犯规，通过犯规去阻止。美国队的五号是弗林，这球应该是判了一个无米球。九号罗默去主罚，好球，美国队拿下一分。罗默身高1.68米，体重70公斤，他是1999年6月16号出生的运动员。这球呢也是之前的传球和接球人的卡位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传球恰到好处，刚好是那个时间在那个点位上给出这个球来，对方只能犯规阻挡。而这个位置呢又很深，所以对于这种低位的犯规，一般来说在形成这种绝对机会的时候，裁判都会给一个无米球。这种无米球呢类似于足球里面的点球，类似于手球当中的七米球。裁判还是响哨，澳大利亚队有球员犯规，现在6-5。看看美国队这次进攻，晃动传到另外一侧，打门，哇、哦，好球啊！这球打得非常刁钻。美国队四号是老将法塔尔，参加过3届奥运会，是队内的头号得分手。法塔尔射门之前也是先观察了一下对手的防守位置和门将的位置，选择打一个近角。澳大利亚队球给到底线，但是呢进攻时间没有了，这个球没有很好的掌握比赛的节奏。最后的读秒时刻，美国队要尝试一次远射，球没有打进，这样的话首节比赛结束，美国队是2-0领先对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长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

0: 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是双方的第二节比赛，首节比赛刚刚开始，就是说前半程吧，双方各有几次攻防，澳大利亚队还是很好的防住了美国队，但是随着比赛的不断推进，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门前的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话情急之下澳大利亚队只能犯规，美国队利用多打手的机会拿下两分。第二节比赛开始，第二点还是没有争到球，第三点澳大利亚队把球抢了下来。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水球正式成为比赛项目，那么在那届的比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是11-8战胜了美国队，那一届的澳大利亚队也是被誉为黄金一代，最终他们获得了本土举办的奥运会的金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美国队是以14-11战胜澳大利亚队，随后呢美国队也是拿下了那一届奥运会伦敦奥运会的金牌，它也是美国队队史上的奥运首金。澳大利亚队收获了那一届比赛的铜牌。美国队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始，获得了2016年里约、2020年东京，连续三届奥运会的金牌。七号拉尼的射门啊，这球没有打进。首节比赛，其实美国队还有一大功臣，就是他们的门将阿曼达·朗根。发挥的相当出色，哦，这球打进了，好球！澳大利亚队终于开始进球得分了。八号赫恩，赫恩身高1.75米。他是2002年4月7号出生的球员。这球又是给到了一个危险区域，澳大利亚队只能犯规，美国队又获得了一次乌米球，何恩的犯规，美国队罚球的是纽舒尔，好球，纽舒尔在预选赛当中是得分王，是整个预选赛所有球队当中的得分王，他是一位全能自由人，身高1.68米，体重68公斤，99年8月30号出生。

这个射门打的也是非常刁钻。纽舒尔是一个攻防俱佳的球员，在一些关键的轮换当中，哎呦，好球啊！这球打的也是非常刁，还是赫恩。看看美国队这一次反击，但是澳大利亚队的格林犯规在先，所以这球呢进球无效。看美国队这次进攻，给到右边路打门，打了一个近角，4-1。美国队11号奥斯穆斯。奥斯穆斯也是一个能攻能防的球员，身高1.80米，体重78公斤，04年1月12号出生。澳大利亚队在边路奋力地把这球给护住，给到上线，哎，又有犯规，裁判吹哨，应该是美国队犯规，这样是澳大利亚队6-5。右边路没有第一时间出手，其实，哎，好球啊！澳大利亚队还是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再拿一分。4号队长哈里根，哈里根是全能核心，身高1.80米，他是1996年8月12号出生的球员，巴黎奥运会的主力，同时也是队内的精神领袖。兼具组织能力和终结能力。你看，在门前的抢位还是双方的对抗非常的激烈，这球时间快到了，所以只能在外围尝试一下远射。给中间，美队再次被吹了犯规。还是6-5。哈兰德福特犯规，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将比分追成了3-4，进球的仍然是赫恩。赫恩今天的射门成功率50%，4次射门进了2个球。尝试一个远射，球被澳大利亚队防了下来。

给到对侧，但是球没有拿住啊。你从这个右下方的这个屏幕来看，水球运动员踩水啊，和我们日常的这个在泳池当中的这种尝试是不一样的，他姿态不一样，动作不一样。水球运动员踩水呢，更像是用腿在水下画圈儿。哦，尝试一个远射，这球反弹之后呢，弹的稍微高了一点。九号罗默，这个球也是在犯规的边缘，裁判没有吹罚。美国队现在打着澳大利亚队一个防守的立足未稳，直接把球给到底线，结果就造成了对手的犯规，6-5，赫恩犯规。左侧射门漂亮，九号罗默。美国队5-3领先。把这球给封下来了，两名防守人和门将三个人合力把这球给防了下来。美国队沿着右边路推进，应该是又有犯规。裁判提出了挑战。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是贝克里彭。美国队主教练是克里克里安。还是刚才这一次门前的防守。把球权又还是比赛继续，球权还是澳大利亚队的球权，挑战失败。澳大利亚队的教练呢，可能是认为美国队在门前的

0: 这个防守啊是有犯规的动作。好球。5-4。二号巴莱斯蒂。巴莱斯蒂身高1.77米，出生于2000年4月9号，是一个外线的射手。哎呦，这个远射也很有威胁啊！门将挡了一下之后，打在了球门框上，弹了下来。外围的射门。第二节比赛还有半分钟。澳大利亚队防守很有压迫性。哦，这球应该是中锋球员还没有准备好接球。但是呢，队友已经把球传了过来，所以这球丢了。看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利用第二节最后的这几秒钟时间打出漂亮的进攻。远射，哦，门将还是把这球封了下来。这样的话5-4。双方前两节的比赛过后比分比较焦灼，每个队仅仅领先一分。
1: 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加苏南风白芝玉香米，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吧，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女子水球世界杯的半决赛，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第三节比赛，美国队率先争到球。两节过后，美国队是5-4领先一分。又是在门前抢位的时候有犯规，裁判把球权判给了澳大利亚队。外围的射门被美国队防守球员封出去。外线大门，球打进。裁判吹哨，这球好像是又是犯规在先。澳大利亚队的6号是艾比安德鲁斯，澳大利亚队有2位安德鲁斯，这位是姐姐，7号查理兹安德鲁斯是妹妹，姐妹两个差了2岁半。进球还是有效的，6-4。美国队的7号乔丹拉尼的得分。外围打一下，这球也是打在了球门横梁上。好球，又是一个反弹球。

我们队十五号豪斯柴尔德，豪斯柴尔德身高1米8，体重77公斤。哈里根，澳大利亚队的队长。这就是进攻上的变化，就是每个队习惯了去防澳大利亚队正面面对球门，然后打高点。这个球呢，是队长接球没有转身之后再射门，而是转身之前就完成了一次射门，打的是这个一个低球。最后时刻的射门，将把这球给防了下来。两队最近一次大赛的交手，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澳大利亚队在2-5落后的情况下，最终将比分顽强地追成了8-8平。在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取得了胜利，最终的比分是14-13。美国队最终位列巴黎奥运会的第4，无缘奖牌。澳大利亚队则挺进了决赛，啊，最终呢，他们输给了西班牙，获得了一块银牌。巴黎奥运会也是美国队征战历届奥运会唯一一次没有站上领奖台的。美国队2000年悉尼奥运会获得了银牌，在2004年雅典获得了铜牌，2008年的北京呢获得了银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是金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都是金牌。

澳大利亚队是，好球啊！这打的也是非常刁钻。澳大利亚队2000年新疆奥运会获得了金牌，但是随后呢，就是最好成绩就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

这样双方的分差又来到了三球。左侧射门，球也是打在球门框。美国队这边突进，并没有人盯防，直接射门了。澳大利亚队防守出现了一个空当。美国队十号莱因贝克拿下一分，快攻得分。这个球啊，就是在澳大利亚在退防的过程当中啊，没有留意到他这一点，他一个人持球向前游了起码得有10米，是没有人防的。应该是澳大利亚队叫了暂停。中国队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一分之差输给了意大利队，还剩一场比赛，最终的排位赛要与匈牙利队去争夺本届赛会的第七名。而另外一场半决赛在俄罗斯和西班牙之间进行，在这场比赛之后，胜者将与本场比赛的胜者争夺本次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的决赛的最终金牌的归属。在第三节还有2分18秒的时候，美国队现在是领先4分。好球！这次传球也是造成了美国队的犯规。澳大利亚队又获得了一次5米球的机会，纽舒尔的犯规，14号兰博，好球，小动作啊，晃过了门将，追一分。应该是攻方犯规，给中路这球给的稍微高了点，哎呀，调整之后的射门呢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澳大利亚队11号科恩斯，又是一次进攻犯规。中锋在门前抢位的时候，双方队员都会有动作。

0: 动作呢，是我们通过这个电视转播画面能够看到的，而有些在水下的动作就很难看到。运动员门前抢位的时候的水下动作是非常大的。又是一次远射，门将帕尔默把这球扑出来。第三节比赛最后一次进攻，看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抓住机会。没有很好的出球点，就在门前，没有时间了。这样的话，第三节比赛过后，美国队依然保持领先。
1: 吃坏了！
2: 吃何味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味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长肠丸？
3: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匠心品质，精益求精，厦门协力盛贸易有限公司。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10: 妈，我们走了。
11: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2: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1: 不要太淘气哟。
0: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队与澳大利亚队的第四节比赛。前面3次争球，美国队赢了2次。第四节比赛，美国队带着9-6的领先优势来面对最后的常规时间的8分钟。两支球队也是老对手，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多次交手。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美国队包括世锦赛啊，美国队都是占据优势，非常明显的优势。现在美国队的主教练在跟裁判进行着沟通。好像是对于大屏幕的显示上，有一些这个技术统计啊，提出了异议。是要换人，就是等于哦，应该是他在截肩的时候

跟这个裁判说的安排的第四节的开场的球员名单跟实际上场的不一样，克里克里安吃到了一张黄牌。好，比赛开始，美国队还是把这球给争了下来。最后时刻的射门，哎呦，这球打在横梁弹下来，差一点啊就再拿一分。澳大利亚队在外围倒到左侧，射门，球打进。这个球好像也是犯规在先，双方的拼抢都是非常凶狠的，所以呢，从第三节开始，这个进攻一方犯规的时候比较多啊，裁判响哨的次数也比较多。裁判再次吹响了哨声，交换球权，澳大利亚队的球权，美国队七次失误和犯规，澳大利亚队是三次，其实这就是进攻犯规啊，美国队有七次，澳大利亚队是三次。这是一个配合失误，美国队门将一个长传，转移球给到右侧，裁判再次吹停比赛，澳大利亚队球员犯规，被罚时二十秒钟，科恩斯，美国队晃了一下，传出去，再晃，再打，哎呦，这球，顶防的球员立功了。澳大利亚队要下快攻，美国队球员一直用身体阻挡着他，拉尼。也是吃到了一次罚时，现在是澳大利亚队6-5，漂亮，哦呦，这球射门打得非常漂亮，门将的防守也是相当的精彩，判断很准啊。又没有时间了。应该也是一次进攻犯规。那球带的太多了，以为靠速度可以甩开对手啊！美国队的防守还是很有经验。虽然说落后半个身位，但是提前伸手把这球拍给了自家的门将。好球，给中间打门，这球

最终是算作是十五号豪斯柴尔德的进球。哦，果然类似于一个篮球比赛的空中接力，或者手球比赛当中的一个快板。最后在双方队员的争抢下，这球到了美国队门将的手中。但是进攻时间到，澳大利亚队反击。澳大利亚队现在把兵力更多的集中在中路啊。左侧反动再传，哎，门前抢位的时候又有犯规，这次是吹澳大利亚队犯规。又是有罚时，澳大利亚队的六号艾比安德鲁斯，现在是美国队应该是叫暂停了。这一次的6-5还是非常的关键，如果这一分能够拿下的话，领先5分，那么在比赛时间所剩无几的情况下，美国队这场获胜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美国队世界杯7次夺冠，是现在所有球队当中夺冠次数最多的。外围的射门，这球没有打进，但是比赛的时间被他们消耗掉了，几乎是压哨的一次射门。这球想吊一个圆角，没有打成。好球，门将这一传很漂亮，一次极具穿透性的传球。美国队还是造成了对手犯规，哦，泳帽都掉了。
就是要打这个把时间消耗光。可以不进球，但是时间必须走完。比赛时间现在已经所剩不多，这一次进攻啊，要是抓紧时间啊，还有。哎呦，门前的防守很成功，球队这还是得换人，队员的泳帽掉了，到现在也没有时间去顾及。现在只能通过暂停去重新布置一下场上的人员和战术。这段时间下一波应该是美国队进攻，可以换上进攻能力更强的球员。水球比赛的换人呢是没有次数上的限制的，只要在活球的状态下都是可以随时换人的，这点和手球和冰球是一样的。只有在罚五米球的时候，在队员射门直罚射门之前这段时间是不能够换人的。这都是属于轻微的犯规。攻防转换，但是时间已经不够了。一个远射，球还是击中了横梁。最后时刻就是把比分走完就可以了。最终的比分是10-6，美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率先挺进了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的决赛。另一场半决赛在俄罗斯和西班牙之间进行，那胜者呢将与美国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我们稍后呢在18:15将会为大家转播那一场比赛，欢迎各位朋友到时收看。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女子决赛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巴特菲尔德酒庄葡萄酒，品味醇享时光。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3: 下面出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

0: 国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1: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2: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0: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摇子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尼奥沙利文。
1: Here comes the player.
2: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3: 对，
2: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3: 对。
2: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两年多以前，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3: 是，
2: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3: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2: 对
3: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啊。
2: 没错啊，
3: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2: 哎，
3: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2: 对，
3: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啊、
2: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3: 是的，
2: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3: 啊。
2: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3: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2: 难，
3: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2: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10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3: 是的，
2: 就把马克威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啊，
3: 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2: 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第一
3: 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2: 对，
3: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2: 93英锦赛，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3: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2: 哎，
3: 瑞恩戴罚了16分。
2: 对，
3: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哇哇，

0: 想起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应该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放我的是我那364。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截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截到，下杆是截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截后了。
2: 放了，没事。完了364。
0: 哎，
1: 嗯，
0: 留下自由球了，
1: 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eight。
1: 那就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你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0: 奥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两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1: 这个其实没打到幺五五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幺五五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种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体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2: 56。57

0: 两个六分是怎么选择的
1: 啊？对，他应该是不好叫了，
0: 哎，
1: 不好叫黑球了啊。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0: 是。
2: 哎，挺旺的。

0: 9-7。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2: 嗯。现在是13红13黑啊，12红啊，这是13。啊，这是14，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1: 对
2: 对，相当于16红啊。
1: 你看这个啊，就没可能没太叫好。
2: 嗯。
1: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2: 对。
1: 走多的话，看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2: 啊，直接没。
1: 还是高杆推、
2: 啊、对，
1: 哎
2: 哎，
1: 是
2: 死了
1: 是啊，对，
2: 嗯，这个球只能6分了。
1: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哦
2: 嗯，
1: 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2: 哎，奔着超14去啊，
1: 对，先把那个148先给超了，
2: 对对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1: 对。
0: 不是
1: 28。这个裁判郑伟丽
2: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1: 对。
2: 31，爆出了很多平时不会爆出的数字。
1: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2: 数字不会出现的。
0: 35，我看见了40。
2: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1: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2: 对，
1: 我在刚才在想，艾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在有问题的话，
2: 嗯，
1: 应该有响声啊。
2: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来，一起来吧。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

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的半决赛啊。这个赛事的名称呢是国际泳联水球世界杯总决赛，然后整个赛程呢现在是打到了半决赛阶段。今天对阵的是俄罗斯队和

西班牙队、俄罗斯队这都是非常强的队伍，无论是女子水球还是男子水球啊，他们都是相当强的。西班牙队男女都曾经在世界三大赛当中啊拿到过非常出色的成绩。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俄罗斯队这边的游进速度更快一些啊，率先拿到了球权。俄罗斯队还是一个三三的站位啊，然后底线中锋这个位置压得比较深，而且体格上有一定的优势，突然的一个远射还是比较有威胁的。西班牙队打两翼穿插打得比较多，这种对切。西班牙队整体能力确实强，利用巴里尔啊，利用这个两侧对切的机会啊，先迫使西班牙队迫使俄罗斯队出现犯规，然后利用点球的机会再去精准的完成打门。巴里尔这个打门支撑高度真高啊，都不是腰部以上在水平面上，而是髋关节几乎全都到了水面以上，整个人打门的时候感觉是从上往下砸进去的，这力量太强了。西班牙队防守主要是游进能力强，虽然说俄罗斯队的速度很快啊，刚才争球的时候能争到，但是从整体的游进能力上，持续性的这种穿插位移，西班牙队明显要做得更好，而且他防守弹性特别好。俄罗斯队这一家防得不错。多打少的机会，这个球可惜了，门框的横梁弹下来是一个冲外冲前的一个旋转。

0: 两边把握机会的能力都是比较出色的，打门的次数双方都不是太多，但是射正打进能力都很强，这远射角度找得很刁钻。球打得非常快啊，球塞得也精准，关键是乐堂在内线这个位置要得很扎实。你看球掉进来之后，他这位置要得太扎实了，体格也比较大，力量也足。
1: 摔要的。
0: 门将封得不错啊，西班牙这次打门其实还是挺有威胁的。俄罗斯队有好球，俄罗斯队利用多打少的机会，六打五打得很清晰，因为西班牙队守的是一个二三，在五防六的情况下，所以俄罗斯队更多的是利用上线的两翼两个角上，是你防守不及时，位置也有空间的地方。这远射力量真足啊，球速相当快，还是巴里尔，这是西班牙队打门能力远射能力最强的选手，出手时候这个打门这一下就像手臂就像鞭子一样。俄罗斯队今天打得真是不错，
2: 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谓整肠丸？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

0: 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的第二节啊，首节双方打成个3-3平，两人球队呢第一节的比赛攻防的均衡性都是挺好的。快板的机会啊，其实这个球要是刚才中锋支撑高度再高一点点，这个球可能就是一个必进的打门了。 想打一个水面反弹的折射角。整个核心腹地西班牙队的利用是非常充分的，他打中锋位置，无论是从侧应对切之后的穿插，还是掉进来之后的这种直接打门快板，西班牙队利用的这个核心位置，这个空间利用得太好了。球门柱上。

0: the goal there for Russia. Back to one goal game.
1: 整个第二节两人球队其实打门配合都比较多、但是防守的压迫性都在增加，所以其实给对方的这种真正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西班牙在第二节更多的呀选择的是外线的一些打门。西班牙队利用自己外线打门能力强的特点啊，巴里尔这个点真的是太重要了，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就他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拉开空间把整个俄罗斯队的防线提上来的一个球员，而一旦他把俄罗斯队的防线提上来之后，俄罗斯队内线中间的这个空间就变得很大了，他的中锋去打快板去打侧应的时候就变得很容易，所以巴里尔这个点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不仅仅是多了一个外线的能力极强的射手，更多的是它是一个战略性的一种对于西班牙队的帮助。球先犯规了，争抢位置之后先犯规，西班牙队的攻防的均衡性做得比较好，这样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是6-4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3: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散热器就选金旗舰。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来，一起来吧！为梦想，为时代想。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超视力。
2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2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22: 安排一下，
21: 还要出片。
22: 收到。
23: 这样行吗？
21: 阿宝，就这么办。
24: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哇，又是远射啊！巴里尔这个点确实太具威胁了。看俄罗斯队想打转换进攻啊，这反击速度也是够快，直接打门，哇，角度偏了一点点，差一点就可以在门将和门框之间蹭着这个小夹角打进。

多打少的机会，看一看这次俄罗斯队能不能抓住，利用一个反弹球。这球别看球速不快，但是因为在水面有一个折射，门将不好判断。西班牙队的防守还是挺强悍的，扑的范围比较大，关键西班牙队的游进能力也是确实强。

来看有远射的机会，哇，太棒了！这个球打的，哇，子弹一样的射门啊，这是。我这个打门的球速真是太快了，快到一瞬间你都看不清这个球打门时候的轨道。那巴雷尔这能力真强啊！哇，他这个远射打门，哇，太强了，防不胜防。这个球扑出来了，也是很强啊。反击速度真是够快的，马卡洛娃，这反击质量非常高。

0: 这球打的质量并不高。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源自泰国，

0: 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总决赛女子的半决赛，这是啊，争球环节当中，这边西班牙队这次争到了啊，虽然俄罗斯队速度稍快一点点，但是西班牙队力量很好，抢过来了，双方争球各赢两次。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打的还是比较激烈的，线相对吃亏一些，他的这种穿插呀、对切呀做的是比较多的，想直接做一个反手的打门，能打成。机会啊！

最主要是能守好。身后换上来的球员有接应的机会，看内线有没有机会掉进来。来，往里掉，仰一下拉开空间，把这个打门的空间拉出来，结果造成了犯规。哎，这一下打得非常非常的快，想把这个多打少的机会一下就抓住，结果没能打进。自己打的稍微出现了一点偏差，要不然这场比赛可能就不太能拿得回来了。对于俄罗斯队来说，刚才这次防守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险些酿成大祸。大范围的穿插调度直接给到低位，

打进一个，两侧的调度还是找远射机会，漂亮！我这个球很关键啊。这样的话，俄罗斯队如果能够防住西班牙队的这一回合的进攻，普洛科夫耶娃非常好的一次远射。如果能防住西班牙这回合的进攻，那俄罗斯队是有希望把比分追平的。俄罗斯队还有机会啊，一分四十秒的时间。现在西班牙队防的比较靠外啊，扩的比较大。哇，这次防守还是相当成功的。那现在西班牙队的机会来了。这个回合如果能打进，基本就锁定胜利了。我被俄罗斯队抢断，身后的拉拽犯规，但是俄罗斯队的反击速度还是很快。西班牙队不断地利用自己的一些对抗，利用身体上的一些能力，想办法在压制俄罗斯队，消耗时间，还有十秒，掉到内线，这个球掉的其实稍微的有点冒失，但是造成了多打手的机会，俄罗斯队看能不能最后把握住这次多打手啊，这是绝对是俄罗斯队全场最好的一个机会了，直接打门！哦，多打少的机会把握住了。普洛科夫耶娃这样在比赛结束前20秒，俄罗斯队将比分扳平，双方有望进入到加时。Just take a guy.

俄罗斯队还险些有了绝杀的机会啊，又是一次抢断反击。西班牙队最后这一段打得有点掉以轻心了。那稍后呢，双方要进入到加时的阶段了。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泳联水球世界杯的总决赛，应该是打到淘汰赛阶段的时候，正常在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应该是二乘三分钟的加时啊，但是目前来看，在世界杯的总决赛当中采用的赛制应该是变成了直接的点球啊，双方都在进行点球的练习。这也是为了让世界杯总决赛的这个比赛更具悬念啊，更有突然性。打平之后直接就进点球了。门将的位置相对要靠门里一点啊，这样的话打门的时候门将能封的角度会小一些，但是有助于他去做一些判断。不同的门将有不同的习惯。来看这一侧，该俄罗斯队打。

同样也是打进。这没什么问题，西班牙队第一射手啊。两边的点球打得都非常有质量。这球其实打的球速并不是太快啊，但也是通过角度和反弹增加了门将防守的难度。前三个都打进了，这边西班牙队终于扑下了俄罗斯队的一记点球，那这样的话压力就全给到俄罗斯队门将了。前四次全部打进了，俄罗斯队这边更换门将了。这个球必须扑下来，如果这个球扑不下来，那西班牙队就直接获胜了。球打得很突然，起来没有做什么准备动作，直接就打门了啊！这应该是提前就已经想好计划好的。那这样呢，西班牙队通过点球大战啊，是赢下了这场半决赛，从而成功的杀进到决赛当中，和美国队会师。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啊。双方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来，一起来吧。
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
2: 这样行吗？阿宝，
3: 就这么办。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澳点拉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尾飞健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每天9.39，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7: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8: 金双旗30年经典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焕新天。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胃整肠丸。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3场4分之1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9: 各位你好。
18: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 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19: 是的。
18: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4分之1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3场4分之1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

0: 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一号尼兰，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五号沃尔费、十七号哈根、三号阿耶尔、二十六号赖尔森，中场有八号桑德贝格、六号帕特里克贝格、十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九号哈兰德、二十一号希尔德鲁普和七号斯罗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一号皮克福德，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三号奥莱利、六号格伊、五号斯通斯和二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四号德克兰赖斯和八号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居左的是十八号戈登，靠右的是二十号马杜埃凯、十号贝林厄姆居中，九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有五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1: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无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0: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1: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0: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七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六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十三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通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九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九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两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英格兰队是分在第12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0-0打平加纳，第三场2-0胜巴拿马，以第12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8分之1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4分之1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得不错。
1: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0: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1: 这个球斯通斯啊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0: 是人球兼顾了。
1: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0: 斯通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匡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匡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1: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六十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0: 是，奥莱蒂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蒂，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1: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两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0: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贴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利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三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1: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贝林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0: 是，
1: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0: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1: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0: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1: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悬，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0: 看一下哈利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利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1: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五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三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1: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到打这个边翼位。
0: 是，
1: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 近期啊，英格兰队

0: 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
1: 嗯，
0: 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1: 斯洛特、赖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
0: 对，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1: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阿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赖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0: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赖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角，又是戴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赖斯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格伊，皮克福德，贝利奥姆，这球出现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戈登，奈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贝格，今天奈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1: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0: 刚才是差一点，
1: 差一点，
0: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1: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个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0: 赫德高，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戴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0: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谢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1: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0: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六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1: 太漂亮。
0: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1: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0: 真的。卡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
1: 他没有吹，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
0: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三十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1: 但是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0: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1: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投球。
0: 这球没有出界，马杜埃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莱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莱尔森的球衣，莱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1: 但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经常形成这种轮转。
0: 斯洛特大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斯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斯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0: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1: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锋位，这个让中锋位就挺难受了。
0: 是，
1: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德克兰莱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利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1: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0: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1: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1: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地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0: 格伊，奥莱利，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希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趟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利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希尔德鲁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

0: 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这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防守的面积，看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场的比赛要补时四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啊。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谢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厄姆顶到禁区里边，贝利厄姆
1: 打得漂亮！哎呀，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利厄姆太出色了。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利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最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戈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利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戈登的这个球传，贝利厄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一比一，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利厄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肯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那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杜埃凯、贝利厄姆，马杜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卡里凯恩，卡里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因为戈登、贝利厄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哈里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赖斯，还是贝利厄姆交给哈里凯恩，哈里凯恩挑，
1: 球进了，
0: 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1: 但是贝利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这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

0: 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5: 不要太淘气哟。
7: 延缓衰老，用顶药世家保生堂鹿胎澄清胶囊，强劲动力，古惑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8: 吃坏了，
9: 吃何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何味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9: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6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利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利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

0: 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1: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

0: 的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卡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到了他。
1: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0: 嗯，
1: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0: 德克兰莱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1: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0: 是
1: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0: 嗯，
1: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0: 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哈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1: 现在的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0: 是。沃尔费，尼兰，斯洛特，谢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1: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0: 嗯，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0: 龙队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1: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皮克福德。贝利奥姆，好球啊！
2: 非常漂亮的摆脱。
1: 贝利奥姆转移，这边的萨卡。孔萨，戈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哈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了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0: 这次

0: 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1: 是啊。
0: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1: 是。
0: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1: 上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0: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1: 索罗特那边空了，索罗特进到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索罗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0: 也是要传中。
1: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0: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罗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0: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1: 是
0: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1: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0: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1: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滑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这个球最后还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0: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0: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1: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0: 对，
1: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0: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1: 17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0: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我们再看
1: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17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赫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0: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1: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呢，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下啊，哈兰德推人的

0: 一下，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1: After review, number nine of Norway, push the leader team.
0: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九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八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2: 这让我上去盯哈兰德也悬啊！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2: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0: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三号阿耶尔开了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守门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向门前，哎，打在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阿耶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2: 奥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0: 是阿耶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2: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0: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2: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0: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隆斯萨卡，格伊和哈莱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2: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0: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2: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0: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萨卡，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2: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
0: 嗯，

0: 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1: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0: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
1: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0: 在。
1: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0: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1: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
2: 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0: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1: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0: 哎，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1: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0: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1: 刚才奥尔斯内斯啊，
0: 太关键了，
1: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利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0: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1: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0: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1: 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5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利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0: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了。
1: 是啊，
0: 全部打满了。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1: 英格兰队的5个换人名额用满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5号沃尔费，换上16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鲍勃，厄德高。
0: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90分钟都比较成功。
1: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

0: 知道。
1: 哈里肯，贝林厄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了。
2: 是，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1: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2: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1: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2: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1: 是，
2: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1: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十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2: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1: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
2: 是吧？
1: 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2: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1: 尼兰。
2: 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1: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2: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1: 哎，赫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2: 这个球应该赫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1: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赫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2: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1: 贝林厄姆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2: 哦，脚还是绊了一下。嗯，
1: 但是赫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行。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厄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赫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到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的。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个，
2: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1: 好，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
0: 可以。斯彭斯、黑泽、黑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了。
2: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2: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2: 角球
0: 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2: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三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塞尔巴克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了，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四次角球，萨卡来踢。
2: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0: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哎呦，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员脱手了，
2: 贝利厄补射。
0: 哎呀，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守门员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利厄姆出现。
2: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利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利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两个球，
2: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2: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2: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2: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员尼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2: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尼兰在九十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2: 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克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战，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
1: 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2: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0: 是吧？
2: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王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
0: 了，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2: 对，
0: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诉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了。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2: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

0: 它也是一种奢侈。
1: 是啊，斯彭斯往前拧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看看
0: 有可能
1: 啊，
0: 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蒂尔潘有可能不会判罚。
2: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 no foul.
0: No foul.
1: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0: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上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1: 嗯，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0: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1: 罗杰斯、贝格、努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0: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
1: 踢人，
0: 对，踢人动作。
1: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鲍勃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0: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1: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0: 对，
1: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0: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1: 是啊，
0: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1: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0: 对，
1: 角球看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布林厄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4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6个。英格兰队现在哈里凯恩和布林厄姆进球数都是6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6个及6个以上。奥尔斯内斯，挪威今天我只要2次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
0: 哎，看后卫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那种封堵，
1: 对、啊，
0: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1: 贝利奥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1-1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利奥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0: 但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1: 嗯，
0: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1: 彼得森

0: 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1: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0: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一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一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1: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偷球能力也非常强，
0: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的。
1: 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0: 努萨，努萨横传，啊，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1: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0: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儿摆着。贝利厄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斯通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
1: 啊！啊，贝林厄姆，
0: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1: 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0: 是。
1: 贝林厄姆
0: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1: 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是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0: 今天呢，队长哈里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1: 没错，
0: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他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1: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0: 至关重要，
1: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0: 贝格
1: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0: 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格伊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1: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苏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0: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1: 今天这个中场那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

0: 之地。
1: 嗯，
0: 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1: 是，
0: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1: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
0: 哎，
1: 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耶尔。
0: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1: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0: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球，也是因为他出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1: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耶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0: 哎，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1: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的。努萨，
0: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都发挥不出来。
1: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拉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了。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0: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卡利肯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卡利肯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耶尔。
1: 一般哈里凯恩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的非常多。
0: 啊，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奥尔斯内斯，
1: 好，鲍勃，
0: 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技能已经。

0: 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1: 厄德高起高球了，
0: 但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1: 埃泽球汤大，阿耶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0: 阿耶尔又拼了，
1: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0: 嚯！丹伯恩，哎
1: 呀，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0: 是。
1: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普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普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0: 是的，索尔巴肯，
1: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0: 也更加的团结。
1: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0: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1: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6。

0: 六。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
11: 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吃坏了，
13: 吃何味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1: 吃何味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
11: 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于美国队。这个第二局上来显然状态好多了。
20: 美国队这边反而有点乱啊，这个球还是要抓住这样的机遇。
19: 其实第二局也在告诉姑娘们，如果现在还不调整过来的话，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机会，所以第二局必须要放下所有去冲击这支美国队，才有可能打出属于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内容。
20: 对，
19: 好的，篮网得分。
20: 这个取位和时间都是非常准确啊，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慢慢跟上了节奏。你看哪怕这个球我们看到二传已经是在3米线传球了，但是我们依然是按照平拉开的标准去拦防，就说明我们慢慢跟上了美国队这个节奏。有机会，
19: 再给赵雨山吊球的处理。埃格尔斯顿大斜线，

0: 也是个下沉。
1: 青岛过渡，美国队组织二回反击。汤普森他这点还是快，因为他能抢着这个中线就下来了。
0: 其实这个球庄宇珊应该再往外取一点拦网，因为他取得很理，但是他那个位置上是没有复攻的，他可能想看一下对方后攻，但是后攻好歹你有应变的时间、二后卫这边如果打平拉开你再移动过去，以庄宇珊的身高他还要有一个助跑的时间，所以就是这些还是要抠得更细一些。
1: 平打打手出界，庄宇珊打了一个扫位强攻，雷特克确实是属于身高比较高又比较协调的，
0: 对，他属于比较灵活的两米以上复攻，而且他这个战术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了，是吧？一个前飞，
1: 判断准确。
0: 我觉得这也是慢慢进入到淘汰赛的一个正常节奏。
1: 嗯，是的，就感觉这个比赛刚刚开始。
0: 对，
1: 但是姑娘们要知道，像这种残酷的这个淘汰赛，
0: 是的，
1: 要争分夺秒的。
0: 是的，
1: 我们已经浪费了一局了。

0: 强心的进攻，
1: 好防守，
0: 再给唐鑫，形成来回球，丁香宇吊球，
1: 注意拍吊，
0: 中国队机会来了，探头，
1: 哎呦，
0: 打中了，
1: 还没跳起来就打了，还身高够用啊，
0: 很精彩的一个来回球。
1: 刚才谢胜玉这个分配球啊，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在这种慌乱两边的多来回当中出手复攻，而且庄宇珊这个防守我觉得也取位非常准确，就是他今年比赛有好几次的防守我就觉得还是很精彩的，甚至有一些是取到了界外大脚的那个位置，还是很有阅读的。
0: 王先来发球，
1: 这段时间发球的失误啊，就是想拼发球但是还是要控制失误，因为你好不容易这个自己发球要开始抓反击了，一失误完了又要打一攻。
0: 后三进攻，这球打在界内，
1: 庄宇珊也是慢慢回来了。
0: 庄宇珊其实他是那种挺明显的，一到淘汰赛会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是包袱，
1: 对，
0: 但是这比较正常，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你像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亚锦赛，其实庄宇珊是很重要的一个球员，
1: 对，
0: 所以如果在那么残酷的比赛当中不能很快的进入比赛状态，其实对中国队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这场比赛他只要能够快速调整过来就是收获。
1: 哎，对，王梦洁顶得很好啊，刚才这个球。对，其实像你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已知这个球员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很多更多东西要做在赛前，很多工作，就包括现在排球比赛当中，现在打的是比赛，但是之前的很多东西可能都分出胜负的就在你的准备工作阶段。
0: 没错。
1: 机会。对，还是。一有机会啊就大胆组织复攻，
0: 现在我们进攻表现最好的应该就是复攻这点的进攻了。

0: 反手变线，
1: 还有机会跳哦，这个球可以挑战一下啊。
0: 中国队是要挑战。
2: Let's go。
0: 现在中国队对斯基纳的强攻。蓝防是能踩上点儿，最起码知道他要扣什么线路，但对这个埃格尔斯顿，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强攻的蓝防还不成功。
1: 中国队这边挑战是否是过网击球，这个球
0: 显示挑战没有成功，
1: 我就可能觉得触球是在球在中间的时候，但是现在其实裁判员是有这个麦克风，在场面比较混乱的时候会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球的一个情况和一个判决情况。这个球也是可惜啊，还是不要受到影响。对，这镜头也是给到了国际排联的主席，
0: 巴比奥先生。
1: 是的，
0: 谢胜玉继续来发球，
1: 真不错，
0: 18-0。
1: 对，这个时候真的是谁发球能先站出来，谁就取得先机。
0: 谢胜玉这轮发球发的确实非常好。
1: 对，而且这一轮又是我们前排三点攻。王媛媛的拦网高度又高，又很有经验。然后这边是龚湘雨，拦网高度也够。
0: 美国队一传还是不太理想。
1: 哇，这个球打的是熊，这个手腕用的是真好。
0: 我觉得这个球是博尔特传的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一传上的这么高，博尔特依然是加速给到斯奥维。
1: 对，就其实有些时候他扔的时候可能攻手会上早一点上晚一点，但是他现在整个主攻的制空能力是有的，所以可以弥补。
0: 顶住一攻
1: 拉回来，耐心，哎，拉到四号位，哎呀，这个
0: 还有还有，美国队的拦网出界，借美国队的拦网手，刁凌宇上来了。
1: 对，刚才其实那个四号位也是一个一对一，但是稍微可能有点进网被捂了。我这个球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它不是一个按住再往外扔的动作，就是动作比较干净。因为现在其实到了三周的比赛之后，现在大家吹的尺度就是主要是看你的携带球时间长短，还有一个有没有传球整个变向的一个动作。
0: 我觉得今天我们主攻在拦汤普森这点的时候，这个节奏不是特别好找，因为跟我们打其他的队伍经营的节奏不太一样。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取位问题，刚才那个就稍微有点飘，然后因为整个庄宇山想跳高一点，所以他加摆臂，他一加摆臂就很容易悠出去。
0: 李非凡防起来给龚翔宇，中线打中20-0。
1: 对，在20分之前还是咬住了。这球也比较开网。
0: 现在这一段啊，上分很难，但是全队在很努力的坚持，把这个比分先
1: 咬
0: 住。
1: 要咬牙，要坚定。也是换发球啊。
0: 对。
1: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球。
0: 杨树明。
1: 哎，不错，还可以，机会
0: 有效拦网，再给龚翔宇，
1: 漂亮
0: 拦网出界，
1: 打手出界，哇，

0: 龚晓宇在前面没有发挥的特别亮眼，但是在这个时候很关键的两分。
1: 现在中国队反超比分21-20，不过这一段中国队的发球特别成功。
0: 是。有连续性，哎，又很不错，又到了三米线，又是机会。
1: 不着急，吊球，
0: 又给机会了，要抓住啊！
1: 快攻，
0: 耐心，哎，
1: 没有过
0: 来。
1: 中国队加油！中国队。艾格尔斯顿是2000年出生的。
0: 也还可以，漂亮！
1: 好的，中国队拦网得分，
0: 这个关键时候终于拦住了。
1: 另外，我们其实也要清楚，就是美国队在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还是会更倾向于右翼的汤普森。
0: 对，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很漂亮啊！而且你看，这时候美国队他接发球就跟中国队第一局一样，他的重心也在后面，所以他一传上不去。
1: 这个上来了，
0: 这个
1: 快攻，
0: 这个发发发发到自由人那儿，就还是应该坚定的再去攻刚才的这个一号位。
1: 现在看我们的一次攻了，
0: 对对，
1: 优势已经有了。
0: 对，现在这个场上要提醒一下，一攻啊，要一次过一次过，一个球把它过。
1: 果断。
0: 对，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会模拟这种场景，就是我的一攻要一过一，就是要带着这种加压性去训练。
1: 奥尼尔来发球，
0: 可以。
1: 一传没问题，
0: 快点！哎呀，没赶上趟啊，这个球。
1: 这是个一对一啊。
0: 对，因为刁琳宇的平拉开还是很快的，所以他前面的他跳要早一点。看一下有没有打到一点手。
1: 这个又是这场比赛一个全新的内容，优势局面之下，其实心态也会有变化。
0: 对，其实刚才，你看，其实是晃出来了一个一对一，但是因为庄宇珊没有在这个球最好的时间跳起来，就是起步稍微有一点慢了，就要不然这个就要沟通了，是你二传稍微这个球再放缓一点，还是庄宇珊我再上早一点，因为这已经是第三个球了，前面刁琳宇前面给了两个球，配的也不是特别好。
1: 这时候美国队也会重点来盯我们的副攻核心。
0: 对。哎呀，一传又不好，
1: 垫一个前区，
0: 复攻。
1: 美国队上到位之后，直接打了雷特克这点的快攻，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3平。
0: 就美国队这边也是经验很老道啊，因为前面两边进攻都受阻，然后现在往前是中国队一个小复攻，所以还是打自己比较高的这个复攻点。还注意保护他，
1: 三位强攻，
0: 漂亮哇！
1: 庄宇珊三位强攻打中，中国队率先拿到第二局局点24-23。
0: 看一下这个球，
1: 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0: 下手很抢啊！你看他其实抢了这可能0.0几秒，
1: 啊，
0: 这球马上就不一样了，
1: 90公里每小时。
0: 哇，这个发球！
1: 对方一传也到位了，
0: 有效唐奇传好，
1: 球上的不错，再给庄宇珊，
0: 漂
1: 亮，
0: 庄宇珊，
1: 25-23，哇，特别艰难的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全队上下坚持到了最后，两分险胜美国队，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第三局中国队首发二传是刁琳宇。
0: 上一局其实整个中国队跟美国队他的发挥可能数据上面不是有特别大的偏差，两边都比较平均，但是我们在关键分上的把握是更好的，又还是发后区啊，一个下沉。
1: 这局要准备美国队能够

0: 发挥出来的上限，就是他在输掉了一局之后，这个时候开始冲了，
1: 对，精力会更集中。
0: 嗯，先从发球开始。
1: 嗯，
0: 哇，唐鑫，
1: 其实刁凌宇也是在比赛当中更多的找感觉，慢慢一点点找到。你看我们刚才那一局的局末，他其实跟庄宇珊是失配了几个，但在最后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那个时间点，就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所以需要这样的过程。
0: 我记得上一局庄宇珊就那个扫位强攻打下去，就那一刻你觉得我们是不服输的，也想去挑战美国队的。
1: 是的，这一局还是不要着急。嗯，我还是想偷跑啊，想去看汤普森。就因为上一局的这个技术统计上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慢慢跟上主攻这边的节奏了，美国队主攻这边了。但是汤普森这边我们其实制约不是特别好，在关键球上面我们是拦了一个直线啊，但是他的应该是上一局得了八分。
0: 对，一传不错，打手出界，球还很
1: 力，这个球打的就很舒服，又是平拉开又有速度，但是又有球头立在那边。
0: 我觉得他这个球应该是比上一局要稍微高了一点，挂了一些。
1: 对对对，他肯定是通过局间要双方沟通一下。
0: 对，
1: 就像刚才说的，是你高点啊还是我上快点啊，
0: 我们回去之后再练练再打快，现在先打高。
1: 哎，还有
0: 反应很快，
1: 在防起后攻准备，
0: 唐鑫的后三，
1: 美国队这边也是反应挺快的啊，在推攻又给机会了啊，要抓住。
0: 龚翔宇，后三，好球，对，分配的好。
1: 对，这个还是思路很明确，但是美国队也是真给机会，给三次机会。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争取一次机会就要把握住，因为不是每一次对手都会给很多次机会。
0: 嗯，小慧知道这是来给中国队上强度了。美国队的六号自由人是亨茨，八号自由人是罗德里格斯。
1: 对，美国队这边惯用的这个战术就是一个接发球自由人，一个防守自由人。
0: 好一传，快攻，漂亮，王小谦的短平。
1: 又打一个前飞，哎呀，这个球没上来呀、
0: 这个篮网还是有了一些效果。北飞
1: 打了一条长线，然后效果很好啊，慢慢也是找到了这种节奏。
0: 王小谦的进攻确实非常好，下手快，然后他抢点抢的也比较高，他能够在高点去快速下手，然后战术还多，
1: 下手是比较快的，看起来是比较灵的这种速度。
0: 嗯，
1: 哦，又一个发球得分啊，

0: 要注意连续性。
1: 嗯，张雨山已经拿到十分了。探头，
0: 哎呀，
1: 马上探头没有打下去之后，美国队反击的一个轻打，斯金纳。
0: 精力集中到我们自己的一次攻上，
1: 短球，好球！
0: 这个时候短球打出来了，就还是很，这时候有点很放松这种状态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技战术更丰富，让对手摸不着头脑，跟不上我们。这才最重要。
1: 其实我那天在思考，就是我们要形成一支什么样风格的队伍。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老将来讲，不管是王媛媛还是龚翔宇，他们尤其是像龚翔宇吧，就他们虽然强攻能力欠缺，但是呢他们都是能打速度的，龚翔宇也是，就如何把这些有速度的球员穿插在一起。其实庄宇珊也能打速度。
0: 对，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各队的选材啊，就不是一味的追求高，大家在越来越追求身体素质好不好，然后为的是服务于你的快速多变体系。
1: 是的，
0: 你哪怕现在巴尔加斯他都开始打短球了，
1: 没错，
0: 还打交叉。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排球趋势，一个是对二传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1: 嗯，美国队发球失误，
0: 这个也是提前说好了啊，就是我们主攻，这个对方一发球马上就先跑掉，保证进攻，然后龚翔宇这边从六号位去补五号位的接发球。所以就是在关键比赛上困难上面，大家还是会有分工相互弥补。
1: 扳回，
0: 注意后面。
1: 我觉得斯金纳今天这场比赛状态一般，尤其是从第二局开始。
0: 对，而且他这个球难度比较大，你看他这么近，这么近的距离，然后还要打一板。
1: 他一传也有起伏。
0: 对，他上一局拿三分嘛，然后另一个主攻是四分，然后主要是集中在汤姆森这边。汤姆森上一局是六分，
1: 直接防过，背垫给斯金纳。
0: 哎呦，漂亮！
1: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美国队替补主攻有十号西蒙纳里和二十七号库比克。换下斯金纳了，换上了二十七号库比克。
0: 哎呦，这个球确实还是质量很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准备的时候，不仅是要准备首发球员，也要准备替补球员。美国队现在因为他的体系非常的固定，我就是打这种光速平拉开刷刷刷两边甩，所以他换上来的基本也都是这个路数。
1: 好的，到位之后的快攻，
0: 慢跳回转球机会。哎呦，护攻准备的不够坚决啊。
1: 没准备，
0: 对，
1: 这个球不应该。
0: 就是我们的队员的这种进攻欲望一定要强，就是哪怕我就是不给我可能要给大家看出掩护的这种感觉，就好像这球要给我一样。好，一传
1: 给接应了。我们龚翔宇的状态从第二局中后段开始在往上走。
0: 是的，这个也是刁磊宇的拿手绝活，你看他在最后一刻啪翻出来，也是很好的一种掩护。
1: 唐鑫到后排了。美国队的二十七号主攻手库比克身高是1.88米。我觉得现在可以让埃格尔斯顿稍微再量一量，在一传方面还是要找找这个库比克，刚上来。
0: 所以你看，我们的接应已经都参与到并复攻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但是这个就细节，就是因为两人之间结合部很容易会漏。
1: 开往强攻轻打过渡。
0: 嗯，
1: 出界了。
0: 就是这种平拉开要想打直线，如果这个球

0: 我没有投，你错过了一点点时间，你这个球就界外了，就很难打到绝指。我打了一个前飞。
1: 这个是库比克接的一传，但是这个球的性能发的不是特别好，球很慢。
0: 这也是王源源的发球轮，那前面可能发球失误比较多，也比较薄。其实之前我忘记是哪一场球了，王源源就是发着发着自己跟教练说，你找一个人换我发球吧。不过现在因为换人次数增加了嘛，增加到八次，所以其实有更多的调配的空间。
1: 对，
0: 哦，
1: 先向对手示意，这个时候啊，在这局的中段看看能不能给美国队上上强度。在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表现是要比美国队更好。
0: 对，这二传也真敢啊，取这么浅。
1: 对，
0: 一传也不理想，慢点跳。这个球因为从这边的四号位甩回到二号位，他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所以稍微有点早了。你看他扣的时候我们已经跳起来了。可以，哎，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一点，这两局我们的后攻加起来了，我们战术更立体了。
1: 嗯，
0: 就不管是刁琳宇还是谢胜宇，他们两个都加后攻，主动加后攻。
1: 你现在从各项技术上来看，美国队想要涨分啊，还是要凭借自己的进攻得分？因为中国队今天被美国队拦的球很少，所以当时给了一个数据，好像拦网得分是3-3，就打了一局半的球，美国队拦网才拿到了三分。那他如果还想要去得分的话，只能通过自己的进攻。
0: 是的。美国队这边也想挑战一下这个过网击球。
1: 所以我想，其实虽然我们高起来了，但我们还是这个典型的亚洲打法，就我们还是有细节的。
0: 哦，他是要挑战碰网。我看一下，这个是球打网，
1: 对，
0: 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触网。现在中国队是领先两分，
0: 就是一定要趁势，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美国队已经开始有点乱了。也是奥运冠军，也是作为颁奖嘉宾来到女排总决赛的现场观赛。
1: 补篮，
0: 中间，
1: 哎，这是我们触网了，
0: 很可惜啊，这个球出。就这个时候，你再给美国队一点压力，他其实是很容易垮的。
1: 韦德克发球。
0: 上保护，
1: 一传半到位，唐鑫四号位强攻，
0: 哇，这个球打得真漂亮。唐鑫这个直线打得这确实挺直啊，你看其实漏了一点儿。
1: 唐鑫是今年世联赛吴梦洁因伤缺阵之后，中国队能够转起来的关键。
0: 对，你看他的取位，刚才这个球有一点点短，但是他很快的跟上了，然后打了一条直线，很坚决。
1: 姜林宇这个膝盖是不是对他的跳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大？
0: 嗯，那肯定是。所以他其实恢复这么长时间也很不容易。
1: 嗯，
0: 因为之前他已经就是在学校里边代课嘛，那一段时间肯定是已经有这种连续性的训练，肯定是没有。
1: 对。
0: 那这个伤病，那你需要把他肌肉恢复回来。变成你的一种护具来保护你的膝盖，然后再去达到一个竞技水平，那这个路还是很漫长的。
1: 没错，且还是老队员了。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唐鑫的强攻。
0: 今天这个球真是有劲。

0: 相信队员现在在比赛当中肯定是很专注的，就肯定就不像一开始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杂念，现在都没有了。
1: 对，
0: 吊林雨兰发球，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好防守，再给扫尾反击，
1: 哎，吊的有点乱了，哎呦，我们有点追球了，在这种混乱当中啊，还是想着不要去光手去抓球，还是要把位置摆好，
0: 这球有点近嘛。汤普森的高度优势，
1: 现在美国队的因为一传一直不好嘛，有时候我们开局讲的就是他一传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显得乱，我们还是要抓好机会。
0: 最后人徐卫不错，哎，
1: 太滑了。
0: 27号库比克，对，库比克其实进攻能力一般，所以他上来之后给他高球他打不下去，然后给他扫位平拉开他配不上，所以他其实是在美国队边攻位置今年世联赛数据最低的，成功率只有31%，在前面的比赛里边。
1: 有一传又不理想，所以美国队这套体系太吃一传。
0: 嗯，那你看其他队伍在跟美国队打的时候也没把美国队发成这样。
1: 对，是的，确实是这样。
0: 19-16。
1: 好，注意要保护。
0: 撞衣山扫尾抢攻，美国队破坏性拦网。
1: 对，撞衣山今天面对三人拦网都是很敢下手啊，平打。
0: 20-16，中国队现在领先了4分。
1: 后区，
0: 对，又防起来了，又有反击，
1: 漂
0: 亮，打
1: 者
0: 出界，
1: 未来机会调整好，
0: 背垫扫位，
1: 好起压住，哎，
0: 直线拐过来了。
1: 对，王源也是在空中收手啊，怕被接手。
0: 现在中国队
1: 李非凡加强后排，
0: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全力把一传保障好。
1: 我们现在前排也是三点攻，
0: 远网的快球，美国队防起来。
1: 哎，还有还有还有，不要急。可以，有效
0: 防起来了。给龚翔宇，
1: 这个球也是没有配上啊。再一个机会，
0: 电到扫位，强攻。
1: 哎呦，
0: 卡手变线。
1: 像三个人躺起，躺这么老高，想说看不着。
0: 其实，在面对这种高球的时候，美国队拦网有的时候也踩不住点儿。就是，然后庄宇山他又不是往下打的，他是平打的。
1: 对，是的。
0: 这一局后半段，中国队的强攻打的是非常好。加油啊！梁书明上来发球，
1: 好发球，哎，他很喜欢打这种前飞啊，
0: 基本上全是前飞，
1: 对，
0: 偶尔跑跑背飞。哎，你看之前美国队那个副攻华盛顿也是这样，华盛顿也打。

0: 前飞。
1: 嗯，可能是他们比较喜欢的战术，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人打了，因为前飞的线路变化你用不上那个惯性。
0: 嗯，短球、
1: 哦、短球啊，真的是这个组织的太棒了。你看也是对方美国队这边是二传在前排，所以这个时候再穿插一个短球，它的高度本来就不够，
0: 嗯，
1: 然后进来一移动起来就更不够。
0: 所以我觉得你说刁琳宇在这个比赛当中把中国队盘活了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确实是这样。对于我们打整体的队伍来讲，这二传特别的关键。
1: 对，
0: 美国队确实有点乱，平打，打手出界。
1: 就美国队在乱的时候，你看他的二传还想组织这种光速快速球的时候不稳定了，
0: 嗯，
1: 然后就有时候很多画面就会显得很乱打的。
0: 他现在把埃格尔斯顿换下去了，上了万克啊，现在又重新把斯蒂纳换到场上，把班克斯换下去。
1: 嗯，
0: 美国队发球失误，给中国队送出了局点。
1: 最后这分也是要严谨，因为也是在为下一局做准备。
0: 其实没有进攻核心，你每一分都得严谨，不能给自己挖坑。
1: 对，是的。
0: 这发的还不错，
1: 还是找汤普森啊。因为这个球可能打到篮网，打到脸上。
0: 汤普森的后二，美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1: 就这种球，其实让他打一个就打一个了，因为他没有连成战术。
0: 嗯，
1: 就他不是两点这种相互结合。
0: 啊，美国队发球失误。这个发球送出局点之后，又是发球交出了这局比赛，25-20，中国队拿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3: 来，一起来吧。
1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1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现在三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1领先美国队。双方的第四局，美国队来率先发球。这已经是美国队必须放手一搏的一局了。
1: 就你看到这一局开始，中国队的每一次下手，你都感觉到他更加的坚决。
0: 嗯，现在中国队已经把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逼到了悬崖边上。
1: 当然这一局也要做好困难准备，因为短暂的这个休息过后，美国队可能也是希望把自己的节奏拉回来。那我们特别要注意2-3号位的这个变化，
0: 嗯，
1: 因为我们整个对于汤普森的这个抑制其实不是特别成功，两个主攻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就是2-3号位的这种变化我们要多注意。
0: 副攻手奥尼尔来发球，中国队双人拦网直接拦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的调整强攻，这球有点开网。
1: 因为美国队现在其实他进攻的时候也是有点在下面等，想看手犹豫，
0: 对，
1: 跟刚开局的那个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说短短这个时间，中国队还是那个中国队，美国队还是那个美国队，就是这种场上的压力转换，心态的变化还是很影响技术发挥。好防守啊，王梦洁。
0: 还是平打。
1: 拉回来再组织。
0: 而四号位高球。
1: 哎呦，我没看着。
0: 跟那个球其实落下来是一样的。
1: 对。
0: 现在赵远山打得也很清楚，在面对强攻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往下打，全部都
1: 是
0: 平打。
1: 是的，他今天对三人拦网的这个进攻啊真的是不错。
0: 嗯，这是很好的一刻，就是未来会面对更多的这种高拦网的队伍。
1: 是的，哎，防过去，但是组织也不是很好，
0: 又直接防过，也是在不断的消耗美国队，最后中国队拦网出界。
1: 手型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你能看到这两板的这个防反过程啊，中国队精力非常集中。
0: 嗯，
1: 他是一板过去之后马上投入到下一个的这个防守反击阵型。
0: 美国队现在这个发球太想要了。他上一局也是发电一落后之后，他的更多的失误都是在发球上。
1: 对，因为他也知道不攻发球，中国队现在多点开花弄不住。
0: 对，所以今天我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队是不是现在在所有队伍当中属于一传比较稳定的队伍。
1: 嗯，我觉得还可以。我们现在有点欠缺的是面对跳法，大力跳法的时候，我是觉得一直不是表现特别好。在飘球上面来讲，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发球不错，所以你要在家里边练的这种对抗性来讲，你已经上强度了。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这种跳发球，对吧？对土耳其几次巴尔加斯的这种发球。
0: 哦，美国队发了一个前驱，也是有下沉。
1: 所以现在其实美国队发不动中国队的情况下，失误多的情况下，中国队就要注意两人结合部前后区的这个调动，就是你要不然的发的是速度，要不然发的是位置。
0: 上一局美国队也是发了一些前驱，
1: 是

0: 副攻王倩，
1: 都是半到位。
0: 汤姆森的后三，我感觉这局美国队在进攻方面可能汤普森和副攻的球量会更多。
1: 对，就是开局说到二三号位的这个球，
0: 嗯，
1: 而且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里边我们还是要压住，有效，
0: 中线防起来，这球垫得不错。
1: 哎，想拐一个小斜线啊，但是对方副攻这个手还伸得非常过，
0: 被奥尼尔给拦住了。
1: 你直接倒斜线，
0: 而三位高球漂亮。
1: 这球稍微给的短了一点，但唐鑫这脚跟得很快，
0: 抢得好。
1: 对，抢得好。就中国队在这一局来讲，还是要想办法从发球开始要反击，就是不要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就想办法在前面要拉开一点比分。
0: 还是前缺，快攻，拉三，这个开局其实美国队一传顶得挺好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当对方一传能够顶住，我们在发球性能也不差的情况之下，哎，如何还能够
1: 就我们千万不能松，
0: 嗯，
1: 千万不能打一打觉得进攻稍微还可以了，稍微有点松气儿，不能。
0: 好的，
1: 这个盯得很紧啊，
0: 这个气势球啊来源于中国队上一个防守特别不容易，赵远山没有放弃，把那个球第二下给接应回来了，然后推过
1: 王媛媛坐在地上把球传过去的，
0: 对，而转过来直接拦了美国队一个快攻，
1: 我爬起来就拦啊！你看二传也是偷瞄了一眼，他看王媛还在地上，所以觉得可能偷个副攻有戏。哎呀，这个时候啊，前面一个已经发球失误了，这第二个真的王源今天这个发球轮确实是不太理想。
0: 嗯，这球已经界外了，
1: 对，但是感觉可能龚小雨还应该上得再早一点，我们好像现在有一点，
0: 我觉得姜林宇啊，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是算半退役吧。
1: 对。
0: 他现在在组织球方面更清楚了，那甚至比他在这个巅峰时期的时候要更加从容。这就是二传这个位置的特殊性。
1: 就我们之前说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嗯，
1: 就是你会更加视野更开阔。
0: 对。
1: 然后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稳定。
0: 所以巴西队在二传位置上是放了两个老将，
1: 对，因为其他的太年轻了。
0: 对，好防守，王梦洁，
1: 哎，
0: 这个吊

0: 这个高度不够。
1: 对，这个球吊球啊，包括刚才刁琳宇吊的和这个庄宇珊吊的这个球，因为前排这个副攻还是个子蛮高的，
0: 嗯，
1: 所以他躺起来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你看他落下来，这手还在上面。
0: 宁非凡继续上来保障后排，中国队落后四分。
1: 想抢快啊，但是抢的角度太斜了。
0: 汤普森已经拿到19分了。
1: 球啊！
0: 张雨山自接自扣。
1: 中国队这边也是换人，加强发球，也是替换掉了王媛媛的发球轮。
0: 这局美国队确实副攻和精英的出手很多。
1: 对，
0: 主要还是让美国队把节奏找回来了，就是发球上还没有太冲出来了，在这一局。好的，这是最后一下，这，
1: 对啊，就是刚才前面已经摸过一次了，
0: 对啊，
1: 场上还是应该相互提醒一下。不能乱啊，在这个时候。
0: 还是把邓丽换上来。
1: 好球啊！
0: 转山也是下去待了一会儿之后再上来，感觉整个人的状态提升了很多。
1: 对，清醒了一下。就拼拼发球还是有机会的。
0: 嗯，
1: 哎呦，这个时候又失误了。
0: 其实这局两支队伍在发电上跟上一局有点像，只不过倒过来了。上一局美国队发不动我们，所以他开始有失误。
1: 对，
0: 而这局我们发不动美国队，我们开始有了发球的姿势。
1: 对，现在这个节奏又不好了。但其实有一点不太好的是，我们的发球看不出来攻击性那么强，
0: 嗯，
1: 太失误了，就这一点是比较麻烦的。你哪怕平冲高一点去接外球，就总比这个这么多下网可能要好一些。美国队应该这个时候发球质量还是挺高的。就现在还是要把自己的气儿捋顺，就这局没了就没了，但是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心态稳定下来？
0: 嗯，
1: 因为到这个份上，不会有人轻易把胜利送给你。
0: 是的，24-16，美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就都进入到比赛正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到位球的一次攻成功率都很高，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发电上。
1: 对，好，
0: 球上的还是挺到位的。
1: 哎，碰网了又。
0: 对，中国队拦网触网，这样的话25-17，美国队是拿下了第四局，这样的话双方是打成了2-2平。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哎，一起来吧。
1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8: 太极，自1992年
19: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18: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0: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8: 这就是真实感。
21: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8: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4: 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1: 这个时候把前面都扔掉，又同一起跑线，从发球开始做起，把发球做稳定。
23: 来到起中国队，
0: 中国队二传手刁凌宇率先来发球，上来是汤姆森的吊心，美国队也是从三点攻开始打起。汤姆森的得分也是上20了。
1: 没事，我们先打我们自己的一攻。可以，
0: 好，一传，
1: 好，
0: 龚翔宇的进攻。
1: 我这个点还是抢到了，我觉得前面在后半段我们的进攻其实是，你看我们上一局进攻是输的，输挺多，
0: 输了
1: 很重要
0: 6分，
1: 对，很重要一点在后半段他那个节奏不好的，其实攻守是没有借到那个球的力量。发球不错，
0: 还是给汤姆森，
1: 还
0: 一上来全给他，
1: 关键时候就是关键人，因为整场我们对于汤姆森的意志是不够的，但我们其实在想办法，你看刚才那个发球我们发的是一号位后区，也是希望减少二传给翻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0: 美国队反击，
1: 好的，
0: 十二篮网盯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球传其实很快，
1: 是的，这球传得很快，想偷一板，但是这个点比较低，你看在手底下
0: 跟打了一个长平似的，
1: 是的是的，就这种球如果你没有办法晃出一对一，那攻守很难了，
0: 是的，

0: 球速还是发得很慢。
1: 嘿，
0: 我们的发球还是得献出质量，不能跟美国队这么一直你一个我一个这么烂。
1: 是的，这不是我们的优势。而且特别是在第五局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前面尽量多拿分，多拉分。
0: 掉心儿。美国队是打了一个扫位拉开反击，三号斯金纳。
1: 对，现在其实每一板攻都很重要，就是每一板攻的质量。因为大家这个时候第五局的精力集中度都非常高，都想抢分。被盯住了啊。
0: 联网短评，美国队决胜局上来5-2领先。一场还是送不上来。
1: 但是拿下来这一分啊也是很关键。发球发球发球，真的在这个时候真的要从开始发球开始做起，就看这个时候谁能站出来了。
0: 换上了李晨轩，换下了庄宇山。
1: 这个把凋零晃掉了。
0: 霍尔科没有配上
1: 机会，
0: 点给李晨轩，
1: 拉回来也没上好。
0: 很新的轻打好球，
1: 也是错了个节奏啊。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在这个时候对方已经非常熟悉你的节奏了。
0: 其实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刚才暂停给到那个预测，你看他现在这个预测美国队直接上到了80%多，这个是因为美国队拿下了第四局。
1: 对，
0: 还有就是到了决胜局又回到了那个心态上。
1: 是的，
0: 2点换3点。
1: 李晨轩跳发，
0: 美国队一传到位，被飞，失误
1: 了。可以啊，就是抓机会。
0: 其实我在想，刚才中国队这个2点换3点其实挺大胆的，就是这个时候敢用谢胜玉和杨舒明。但我后来又想了想，刁琳宇打了这么久之后，他现在在篮网上是跳不起来的，所以对方的主攻
1: 他也必须要换了。因为前面这个球刚才因为是刁琳宇没跟上，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进攻组织上面也是有一定波动的，就是这种时间必须赶了。
0: 上来的队员要无所畏惧啊。
1: 对，而且我们现在因为上一局进攻是输的嘛，还是要保证前排有更多的进攻点。可以，这发球，汤姆森还有，可以，王梦洁
0: 有反击机会，
1: 坚决一些。
0: 杨舒明，美国队有下篮网，
1: 界外，
0: 又界外了，斯金纳。美国队进攻连丢了两个，6-6。雷特克18分，4个篮网，14个进攻。
1: 发球不错，哎，还有，漂亮，打一板，
0: 拍一个直线，
1: 哎，这有点，
0: 斯金纳感觉是轻打了这个球，
1: 对，他有点变相了。

0: 有点突然性。那唐鑫这边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啊，变了一个相，
1: 带了一个腕儿，那破坏性拦网了。
0: 对，其实这个球不用着急放下

0: 一攻啊，我们这个一攻这两板的威胁性不够，又掉球了。好的，
1: 先防高，再给杨树明。
0: 哎，
1: 打手变线。
0: 我觉得杨树明还是要慢一点上，还是要有一点冲击力起来。
2: 拍手，拍手，拍拍手。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杨树明目前职业生涯挑战最大的一次登场，真的。
0: 哇，真的是，其实对于汤普森这边的拦防啊，真的。就我们现在想办法，就我们拦不到，但是把一些区域给它覆盖住之后，还是要防守，防守要做一些弥补。快点，
1: 保护起来，再给杨树明。
0: 哎呦，
1: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0: 他这个有点跑到球底下去了，但没事，这时候得分就是好球，
1: 咬住比分。
0: 对。
1: 等我们的轮次这个转回来，然后重新把刁琳宇和龚阳宇换到场上。不过杨树明上来之后，这两个进攻啊，不管怎么说打的是挺好的。
0: 是。换上来了。
1: 换上
0: 了。两点换三点换回。哎呀！精力集中在一攻上，争取一个打过。
1: 张雨山也在准备了，
0: 可以。
1: 龚翔宇打手出界，
0: 就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要相互弥补了。对，张雨山还是要多注意观察，
1: 嗯，
0: 然后还是要平和自己的心态。
1: 对，美国队这俩主攻啊，33和埃格尔斯顿，10-10。
0: 哇，坚持住啊，坚持住啊。发球不错，可以
1: 拦回，
0: 耐心压住。哎，穿了一个中间，
2: 中国队，中国队，
0: 也是换上了倪非凡加强后排。
1: 汤姆森来发球，
0: 对，哎呦，一传不理想，看这个
1: 球发的挺冲的，
0: 好的，
1: 好的，
0: 别急，拉回来组织，快
1: 接应，
0: 还有可以。一定要抓住啊！汤姆森已经转到后排去了。
1: 嗯，
0: 他现在前排是两点攻，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美国队也不一定会把他换下去。
1: 并且我觉得刁琳宇也要去信任和相信龚翔宇。
0: 对，
1: 这个决胜局其实中国队是需要右翼进攻的。
0: 是的，
1: 漂
0: 亮！漂
1: 亮，美国队保护起来，
0: 可以
1: 再拦回。
0: 时候很清楚啊，先拦复攻，然后转身就去找重点人。王源的发球，发好这个球，可以。漂亮，
1: 再来一个，13-11，中国队连续两个拦网，
0: 这种心态瞬间的这个转化啊。
1: 其实汤普森如果一旦到后排的话，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进攻还是会打一些折扣。
0: 是。
1: 李晨轩。
0: 李晨轩啊，这个也是很兴奋啊，这个球，而且很自信。王源的发球轮啊，这时候变成涨分轮了。
1: 压力给到美国队。

0: 啊，这个时候美国队两点换三点了，
1: 对，他没办法再等了。
0: 托雷斯和萨梅迪上，
1: 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清楚，还是要头脑清楚，先把发球发好，
0: 别想比分，忘记比分。
1: 可以可以，发球不错，哎，有点追了，两个人拦网有点追出去了，把斜线放出来了。
0: 这球落点打得比较浅，
1: 没事没事，这轮已经赚了。
0: 想想
1: 王源也说别飘别飘，往里走往里走，因为刚才那个球其实他没有直线了。
0: 想想这个一次攻，一传半到位，
1: 坚决一点，飘
0: 直线，光遇直线，球在境内，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14-12。
1: 真的，小雨在前面有太多次的这种起伏，但是在关键时候，每一次关键时候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0: 能行，
1: 坚定，
0: 这个球很开网，
1: 坚定把发球先做好。
0: 两个赛点，龚翔宇来发球，
1: 可以。
0: 美国队一传不好，
1: 机会机会，拉回来，加保护，
0: 大胆打李承元，稍微强攻，没有打到手，
1: 有点紧了，肩有点紧了。
0: 但这轮刚好是我们前半两点攻，
1: 对，这轮是我们前半两点攻，
0: 要挑战了。
1: 挑战完了缓一缓。
0: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两点攻轮次，
1: 对，就还是想法有点多了，就是李承铉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抢，要敢下手，就千万别看对方，别看对方的拦网。
0: 嗯，这个没有打到手，偏差比较大，主要是接下来这个一次攻，
1: 坚定一点，还是要把一攻一攻。
0: 关克斯上，
1: 可以，
0: 一传到位，
1: 快攻，
0: 传
1: 快
0: 攻了，
1: 赢了，
0: 15-13。中国队在决胜局15-13，3-2，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战胜了在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那中国女排在半决赛将会对阵的是土耳其队，希望在半决赛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向世界上的强队继续发起冲击。恭喜中国女排，
1: 加油中国女排。
2: 三层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哇，球进了！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奇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奇甜宝。
8: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4: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奇甜宝。
8: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4: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奇甜宝。
8: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4: 每天九三九，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奇甜宝。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周末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本届环法大赛7月23日举行的第18赛段的比赛，比赛的起点是瓦隆，终点设立在了奥西耶尔梅莱特，这是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又一个山地赛段的比赛，全长185公里。在整个赛段当中，一共设立了5个爬坡点，2个一级难度，2个三级难度，1个二级难度，另外还设立了一个途中冲刺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由6位选手组成，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不到28公里的赛程。从第18赛段开始，可以说选手们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大决战就正式打响了。而今天的第18赛段全程是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但是呢却刻意回避了一些标志性的大山口。而从今天整个的地形走势上来看，18赛段是一个专门为突击集团量身定制的赛段，也是阿尔卑斯山地赛的一个开胃菜。今天这个赛段应该说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这几站山地赛段当中呢，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对于总成绩的争夺者想要拉开距离并不容易。相信这些总成绩的争夺者会为后面2天的山地赛段保存一些实力，但是对于突击集团，对于爬坡型的车手来说，却是一个争夺赛段冠军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第18赛段爬升的总累计高度是3900米，出发之后呢就会遇到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而终点冲刺依然也是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而今天比赛的途中冲刺点是设立在了129公里，也就是说距离赛程的后1/3处。那现在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前面4个爬坡点的争夺。现在领先的6位选手形成的第一集团军，现在他们的领先优势，领先黄山所处的集团军的优势是达到了将近8分钟。而现在6位选手也是形成了一个小的集团在交替领骑，现在他们骑行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也是利用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平缓的平坦的路段，在进一步扩大他们领先的优势。突围的第一集团由6位选手组成，分别是来自维斯玛车队的16号乔根森，英孚教育车队的41号选手卡拉帕斯，速迪奥快步车队的93号选手瓦伦丁，也是圆点山的穿着者。另外还有捷科车队的118号选手施密德，在今年的环法赛当中拿到了一站的单站冠军。

还有乌诺车队的约翰内森，以及移动之星车队的加西亚。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5公里，领先黄山所处的集团军有将近8分钟的优势，这个优势还是相当的明显。当然在这两个集团军中间呢，还有两个小的集团，但是现在领先的6位选手正在利用现在比较平缓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大家是在交替的领旗，加快骑行的这种节奏。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情况。波加查依然是高居榜首，在所有参赛选手的排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那么紧随其后的是红牛车队的埃菲普尔，阿菲普尔也是在今年环法赛当中拿到了2个单站的赛段冠军，落后波加查有4分32秒的时间。暂列第3位的是德尔托罗，波加查的队友，落后6分51秒的时间。排在第4位的是塞沙斯，落后7分11秒的时间。暂列第5位的阿尤索是落后9分22秒的时间。而这些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这些选手啊，都还是在今天整个18赛段当中呢，处在主集团当中。今天虽然也是一个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山地赛段的比赛，但是总体来说，今天这个山地赛段的难度并不大。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介乎于比丘陵赛段难度要高，但是比真正的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的连续几个一级爬坡甚至于 HC 级的爬坡难度呢是要低一些，所以今天这个赛段更有利于突击型选手。这是16号选手乔根森在经过这样的一个环岛的时候发动了一个进攻。但是其他的选手并没有被他甩开，因为对于这几位选手来说，他们非常有希望能够突围成功，而今天的赛段冠军也很有可能从这几位选手中间产生。既然是山地赛段哈，大家第一看到的是赛段冠军的争夺，另外就是爬坡点圆点山的争夺。那么目前在圆点的积分上，波加查呢是70分排在第一位，而瓦伦丁在17赛段比赛结束之后46分排在第二位，两个人之间呢是相差了24分。但是今天瓦伦丁我们看到他一直是处在领先的突围集团当中，所以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得到瓦伦丁是要去在圆点的积分上争取更多的积分。另外一个在圆点积分上排在第3位的41号选手卡拉帕斯也是在突围集团当中，卡拉帕斯的圆点积分目前是40分，所以这2位选手目前在圆点山的积分上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选手，他们今天突围的意图就相当的明显。这就是第一，是要拿更多的爬坡积分，第二是看有没有机会啊去争取赛段冠军。那么在经过刚才的一个进攻之后，现在选手们，这是第途中的冲刺点，途中的冲刺点。那应该是4号波加查的队友布兰登，刚才看到他刚刚通过途中冲刺点，后面就是医疗车，可能是他出现了一些状况。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领先的第一集团，黄色箭头下方所标志的就是宣

选手们正在骑行的位置。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第四个爬坡点的骑行，这是一个三级难度的爬坡，坡长只有2.5公里，平均坡度是6.9%。那现在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前三个爬坡和一个途中的冲刺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36.7公里处第一个爬坡点，这是一级难度的爬坡，会有前六位率先抵达的车手获取不同的爬坡积分。率先抵达的是93号选手瓦伦丁，拿到了10分的爬坡积分。41号卡拉帕斯是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卡拉帕斯的队友本西利第三位抵达，拿到了6分。施密德是第四位抵达，拿到了4分。佩德森第五位抵达，拿到了2分。45号奎恩拿到了1分。那么在92.2公里迎来的是第二个爬坡点，二级难度，会有4位选手获取爬坡积分。瓦伦丁，同样是第一个抵达，拿到了5分。卡拉帕斯第二个抵达，拿到了3分。施密德是拿到了2分，佩德森，这是绿衫的拥有者，在这里是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那么在112.8公里处，选手们迎来的第三个爬坡点，瓦伦丁又是率先抵达，拿到了2分，卡拉帕斯是拿到了1分。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现在进入到这个爬坡点之后，144号选手现在是有一点点掉队了。144号加西亚来自移动之星车队，目前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35位，而今年环法赛他最好的成绩呢是在第四赛段的第3名。他是一位比较擅长于在中等山地和丘陵赛段主动突围的选手，他也是要去争夺今年环法赛的核心的任务，是要去争夺爬坡的积分。加西亚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位爬坡选手，长期在队内担任爬坡的副将，身高1.74米，体重是61公斤，今年25岁。他曾经获得过环阿贡爬坡王的圆点山。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1.2公里。实际上，这几位选手并没有拉开很大的一个距离。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0公里。虽然在刚才爬坡的路段当中，这就是爬坡点，现在选手们还有最后的1公里就将抵达到爬坡点。那么在选手们已经完成的三个爬坡点当中，93号选手瓦伦丁和41号选手卡拉帕斯这两位选手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这也是在原点积分上，除去波加查之外，原点积分排名最高的两位选手。现在第三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山脚下，他们落后突围集团有将近5分钟，想要追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又看到了西蒙斯的身影。那么在完成了三个爬坡点之后，129公里的途中冲刺点，33号选手佩德森率先抵达，使得佩德森第18赛段他的意图相当的明显，这就是要
获取途中的冲刺点的积分。那么第十八赛段的途中冲刺点和前面几个山地赛段有所不同，前面的山地赛段我们看到途中冲刺点都是在赛集中在赛程的前半部分，但是今天十八赛段的途中冲刺点却选择在了129公里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对于冲刺积分上的这些冲刺型的选手来说，想要拿到今天的途中冲刺点难度还是有些大的，因为这意味着你达到途中冲刺点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前面一定要过三个爬三个爬坡点，三个爬坡点意味着你的爬坡能力一定要强，你才有可能在途中冲刺点获取积分。那么今天佩德森的表现相当的出色，也是相当的亮眼，他跟住了突围集团，所以在突围集团当中到达途中冲刺点的时候，佩德森在这里也是如愿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这样在绿山的争夺上，佩德森也是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位置。好，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四个爬坡点的比赛，又是瓦伦丁和卡拉帕斯在这里展开了一个争夺。目前在绿山的积分上，佩德森在前17个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是452分，排在第一位，而紧随其后的菲利普森只落后他7分，445分，排在第二。所以今天佩德森也是非常进攻的非常的积极，那么这样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拉大了与菲利普森的在积分上的差距。当然对于最终的绿山拥有者来说，最终谁能够站在香榭里舍大街的终点处穿上代表最终冲刺王的绿衫还很难说，因为最后一个二十一赛段是最终的绿衫决战，对于菲利普森来说还是非常的有机会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山所处的集团军，现在与突围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由之前的将近8分钟现在缩短了1分钟。5号波利特他是比较擅长于在这个平路和丘陵赛段进行比赛的选手。那现在整个阿联酋航空车队都在为他们的主将郭嘉察在领旗。对于 JC 榜靠前的这些选手谁想要去对波加查发动一个挑战，现在已经是非常难了，但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后几位的选手之间的时间差非常的接近，所以他们之间的排序又将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就要看第19、第20这两个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高难度的山地赛段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黄山所处的这个集团，他们在第18赛段还是保存了很大的一个体能，也是把获胜的机会留给了突围集团。33号佩德森今天的表现相当的出色，佩德森也是在跟随着突围集团顺利地完成了3个爬坡点，也很成功地在途中冲刺点拿到25分的冲刺积分之后

0: 现在是回归到了后面的集团，他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十八赛段他的任务。目前在车队排行榜上，利多吹克车队现在是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阿联酋航空车队排在第二位，红牛车队是暂列第三，维斯玛车队是暂列第四，迪卡侬车队暂列第五，英力士车队是暂列第六，还剩下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了。对于突围集团来说，他们也要进行最后一个技战术的安排。瓦伦丁现在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前面四个爬坡点，前面四个爬坡点都是第一个抵达。那么如果瓦伦丁能够在终点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名次的话，那么在原点的积分上他就非常有可能能够超越波加查。今天依然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我们看到41号刚才也是把冰袋放到了身后，降温呀。今年欧洲的整个夏天温度都非常的高，所以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赛段也曾经因为温度过高缩短了赛程。那现在选手们骑行的这个速度是每小时21公里左右，最后的一个一级爬坡点也是比赛的终点，有一个7.1公里的上坡，平均坡度是6.7%。现在距离山脚下还有5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平缓的路段。现在突围集团也是在进行着最后的能量上的一些补给，另外呢也要进行一个跟队车跟教练进行一个沟通。做最后的一个战术安排。又是乔根森在这里率先发动了一个进攻。乔根森呢是来自维斯玛车队的美国选手，今年27岁，今年也是他连续第五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了。那么他在赛前的定位呢是温格高的第一山地副将，是要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在山地赛段为温格高服务的，但是随着温格高退赛，乔根森就临时成为了车队的唯一可以在总成绩榜上去冲击排名的选手。那目前呢乔根森在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他的排位是暂时排在了第30位，而他最好的一个成绩是在第16赛段的第14名。乔根森身高1.83米，体重只有66公斤，这是一个爬坡型的选手。画面当中显现出来的就是最后一个赛段，最后一个爬坡点，第18赛段的第5个爬坡点。 现在依然是乔根森在六位选手当中处在领旗的位置。好，现在换成了应付车队的卡拉帕斯。那么随着距离终点越来越近，现在领先的突围集团与黄山之间所处的集团，现在黄山、白山、绿山都处在一个集团当中，现在他们的时间上的差距呢是6分钟左右。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0公里，黄山所处的集团也是从时间上来看也是很难去抓住突围集团了。而33号选手佩德森在顺利拿到了途中的冲刺点之后，也是回归到了主集团当中。今天这个赛段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这也给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突围集团的6位选手一个冲击赛段冠军的机会。我们看到乔根森啊，在突围集团当中他的进攻意图非常的明显。121号约翰内森，约翰内森是来自乌诺车队的挪威车手。那么在这支车队当中还有他的双胞胎弟弟安德斯·约翰内森，这在前面的山地赛段当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的弟弟安德斯呢也是一直在为他的哥哥领旗。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9: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8: 我吃太极甜宝。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哎，一起来吧！
12: 为谁戴上？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现在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一个实时的排名，卡拉帕斯现在是排在第10的位置，皮特科科现在是第8。

山所处的集团。我们一直在强调哈，今天第十八赛段虽然也是一个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一个山地赛段，但是相比于第十九赛段和第二十赛段，今天的整个的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而对于 GC 榜上这些领先的车手来说，他们现在呢处在后面的主集团当中，并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今天的第十八赛段，第十九和第二十赛段才是最终的决战。那么这样就给了突围集团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今天的赛段冠军应该会在这六位选手当中产生。九十三号瓦伦丁在前面四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那么在最后这个终点一进坛度的爬坡点，瓦伦丁能否又是第一个抵达呢？这是黄山所处的集团与突围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由之前的八分钟现在缩短到了六分钟之内。那对于波加查来说，他也一再表示，虽然他领先其他的对手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谁也无法预料比赛当中会发生什么，所以必须带着谦卑的小心，也带着良好的信心和士气去迎接接下来的比赛。而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在第二位的埃菲内普尔，他是拿到了第十五赛段和第十六赛段的连续两个赛段冠军，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在个人计时赛当中，他的家人、父母、妻子都在现场，而且那天又是比利时的国庆日，非常的特别。所以他说，我非常的自豪能够在比利时的国庆日拿到赛段冠军，而且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是越来越好了。那么埃菲内普尔呢，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在环法大赛当中拿到了计时赛的冠军。现在是埃菲内普尔也是处在黄山所处的集团当中，而目前的白山拥有者德尔托罗现在在年轻选手当中是排在第一位，他对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满意。在第十七赛段比赛结束之后，总成绩榜上排在第三位。德尔托罗也表示说，我非常期待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山地赛段的表现，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也要期待一下这位年轻的选手在第十九赛段、第二十赛段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一个惊艳的表现。佩德森是他的赛车出现了一些问题吗？他是要寻求帮助。佩德森也一再地表示，十八赛段是我们来到参加环法赛之前车队就标记好的关键的赛段之一。

我们将全力去争夺更多的积分。好，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已经抵达到了山脚之下，现在马上就要进行一个7.1公里的上坡，骑行就将抵达到今天比赛的终点，平均坡度7.1%。现在六位选手节奏还是比较的均衡，而在这当中，93号和41号两位选手也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原点的积分上现在是暂列第二和第三。93号瓦伦丁在前面完成的4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而16号乔根森依然是骑行在前面，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6.5公里。比赛的终点，奥西耶尔梅莱特是第6次举行环法自行车赛，这里呢也是滑雪和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经常光顾的地方，在每年的1月份都会举行欧洲越野滑雪杯赛。瓦伦丁刚才发动了一个进攻，卡拉帕斯是紧紧跟住了他的脚步。几个人都刚才尝试进行了一个进攻，但是都没有甩开彼此。卡拉帕斯发动了一个进攻，施密德现在又冲在了最前方。施密德在今年环法大赛的第13赛段是拿到了赛段冠军，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42位。这是后面的主力集团骑行的状态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放松。第18赛段他们并没有把第18赛段作为一个进攻的路段，

现在两个集团之间还是相差了5分钟左右，而主力集团也即将开始进行山脚下的骑行，向着终点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进发。

这个爬坡点呀，弯道非常的密集，终点处的弯道非常的密集，也被称为迷你阿尔卑斯山，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节奏变化会非常的多。这也非常有利于选手在最后进行爬坡的时候进行一个变速，进行一个战术上的安排。也是有不时的有选手掉队。现在六人小集团还是骑行在了一起，并没有拉开距离。施密德现在经过这样一个弯道骑行在了最前方，但是乔根森马上就跟上来了。乔根森一个加速，好，现在是卡拉帕斯，卡拉帕斯的身后是瓦伦丁，距离终点还剩下最后的4公里，对于这六位选手来说也是即将进入到了最后的决战当中。说进入到山地赛段，突围的选手都是爬坡能力非常强的选手，而冲刺型的车手基本上都是处在大集团军的尾部，他们只要在关门时间之内能够完成比赛就可以了。好，现在是卡拉帕斯进行了一个加速骑行，他的摇车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加速骑行甩开其他的选手。瓦伦丁紧紧跟在了后面，卡拉帕斯的战术成功了。现在4位选手被他们两人甩在了身后，现在出现了一个断层，瓦伦丁盯住了卡拉帕斯的节奏，而144号选手加西亚现在再一次掉队了。加西亚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35位，他也是西班牙全国青年公路赛的冠军。好，现在施密德也跟上来了，在他的身后16号选手乔根森，现在是4位选手排在最后。我们提到了最后这个7.1公里的上坡骑行啊，它的弯道非常的多。通过刚才卡拉帕斯的一个变速，6位选手现在是变成了4位。卡拉帕斯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再一次加快了骑行的速度，再一次进攻，发动了一个进攻。后面的3位选手能不能跟住他的脚步呢？卡拉帕斯甩开了身后的3位选手，这又是一个大的胳膊肘弯，这一次
卡拉帕斯的战术成功了，瓦伦丁没有能够咬住卡拉帕斯。

这位来自厄瓜多尔的骑手在第十八赛段的表现，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很成功的把几位选手甩在了身后，瓦伦丁没有能够跟住他，没有能够跟住，这样对于卡拉帕斯来说可以说是成功在望，希望在望，他的赛段冠军在向着他招手。今年环法大赛卡拉帕斯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卫冕原点爬坡山。他在今年四月刚刚完成了一个小手术，六月复出就获得了瑞士环赛总成绩的亚军。那么之前呢，卡拉帕斯是移动之星车队的队员，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转会到了应付教育车队。他的爬坡能力非常的强，尤其是擅长于在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高海拔的赛段，一级难度的爬坡点会给前六位选手不同的爬坡积分。那现在瓦伦丁已经掉队了，瓦伦丁的前面还有三位选手，卡拉帕斯2024年环法赛的原点山的拥有者。同时他在2024年也是拿到了赛段冠军，并且一度穿上了黄色领骑衫。那么在东京奥运会上，卡拉帕斯是拿到了公路大组赛的金牌，也是厄瓜多尔首枚自行车的奥运金牌。那么在卡拉帕斯的身后是16号选手乔根森和118号选手施密德。两位选手将会获得赛段第二和第三，在两位选手的身后是瓦伦丁。瓦伦丁目前在原点的积分上是排在第二位，他如果在这个赛段不掉队的话，他就能够超越布加查，因为他前面的四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拿到了足够多的原点积分。但是最后这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瓦伦丁掉队了，其他如果他能够，即便拿不到赛段冠军，他如果能够进入到前三抵达到终点的话，他在原点积分上都有可能排在第一位。瓦伦丁今年25岁，他也是第二次，今年第二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25年、26年连续两届环法自行车赛参加，车队的灵魂人物。另外，118号施密德，施密德来自捷克车队，是一位瑞士车手，是从2024年效力于捷克，之前呢是从快步车队转会到了捷克车队的。还剩下最后的一公里，卡拉帕斯就将赢得第十八赛段的胜利。卡拉帕斯在2019年拿到过环意大利自行车赛的总冠军，2022年是环意赛的亚军，另外在环西赛

2020年的环西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二名。环法赛的最好的成绩是2021年的总成绩的第三，季军。2024年环法赛的爬坡王的拥有者，现在即将完成第18赛段的比赛，在最后的5公里单飞成功，还剩下最后的600米了。这位来自厄瓜多尔的车手，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终于要赢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单站的冠军了。卡拉帕斯，他的骑行特点就是非常擅长于在高海拔、长爬坡这样的一个路段进行突围、进行骑行。他的进攻能力非常的强，突围能力也非常的强，而且他的不光是爬坡啊，他的计时赛的能力也非常的均衡，这是一个比较全面、技术比较全面的骑手。再一次确定身后没有其他的车手跟过来，胜利在望。经过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卡拉帕斯迎来了属于他的胜利。最后的终点爬坡，这也是卡拉帕斯最擅长的一个舞台。他在最后的7.1公里的爬坡当中，耐心地寻找机会，等待机会，在一个陡峭的坡段突然发动进攻。这位奥运冠军也是一骑绝尘啊，最后单飞直达山顶，赢下了第18赛段的赛段冠军。那么在卡拉帕斯抵达到终点之后，第二集团的两位选手施密德第二位抵达，乔根森第三位抵达，这是目前在原点上排在第二位的93号选手瓦伦丁。之前在第17赛段比赛结束之后，他与波加查之间在原点的积分上呢是相差了24分。今天这个终点冲刺，他是第四位抵达，拿到了4分的原点积分，这样在第18赛段，瓦伦丁一共是拿到了23分的原点积分，在原点积分上还是落后波加查1分，落后1分。所以，卡拉帕斯呢是原点积分是63分，卡拉帕斯63分，所以在后面第19赛段、第20赛段，原点积分还是非常的有看头啊，竞争还是很激烈的。这是黄山所处的集团，距离比赛的终点也已经是还剩下最后不到700米，就将完成今天的比赛。而目前在 GC 榜上排名靠前的选手，都处在黄山所处的这个集团当中。第18赛段，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去追前面的突击集团，要把体能留到最关键的第19赛段和第20赛段，那是最终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大决战呀。所以这样的一个地形呢，也是给突围集团非常好的一个获取成绩的机会。李略在主集团军的前方完赛，好，这样 GC 榜靠前的这些优秀的选手，黄山所处的集团也已经顺利地抵达到了终点，4分半钟之后

0: 在卡拉帕斯抵达终点4分半钟之后，黄山所属的集团军也已经完赛。那这样卡拉帕斯就凭借着第18赛段的出色表现，这个赛段冠军，把自己的排名啊由之前的第12位暂列第12位，现在呢是暂列第10的位置，还是非常的出色和优秀的。对于英孚教育车队，整支车队也是一个胜利。那么在18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霍家茶依然是一人独得2件荣誉衫，黄衫和圆点衫，而绿衫还是佩德森，白衫依然是2号德尔托罗。第18赛段的比赛结束了，选手们就将迎来在阿尔卑斯山区最艰难的2个赛段，我们也期待着选手们会给我们带来更加惊艳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这边的铜牌赛，也就是3次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Thank you.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哇，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4: 太漂亮！顶到禁区里边，
3: 没有不打。

0: 跳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看
1: 内
3: 线
1: 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中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1: 坤儿你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0: 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1: 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0: 是。
1: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新彤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0: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1: 我觉得赵云彤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
0: 是
1: 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你总是依靠对方这个失误啊，来获取上手的机会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落后手了，
0: 是，
1: 所以还得需要调整自己远台这种进攻能力啊，那争取能够率先拿到进攻的机会。好球啊！
0: 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1: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赵云彤现在是非常的好。
0: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云彤明显领先。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1: 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彤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
0: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1: 这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同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像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做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差一点点点。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1: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丁辉好像也要进攻啊。哎呀，稍微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颗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气。
1: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2: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啊，右侧靠近库边这一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连续的这两杆防守啊，两个人应该说这个白球的控制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把球防回去。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嗯，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个
0: 这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确实能打。

0: 进呢，
1: 是、啊、
0: 所以你这也你也没办法。
1: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
2: 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
1: 啊，
0: 这高架
1: 这
0: 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
0: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1: 嗯，
0: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3: 哇！
0: 但是好机会啊，
2: 好机会
0: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0: 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2: 哎、
1: 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值的彩球啊调整一下，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就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 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嗯，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拦球。
2: 13。
0: 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0: 温暖。
1: 嗯，力量又重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那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不太应该。

0: 看准度。
1: 定真位。
0: 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真跟不上，
2: 还
0: 准度是真跟不上，
2: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新彤。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涨得更快。
1: 嗯，

0: 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1: 嗯，左下。
0: 嗯，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择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嗯，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1: 叫到黑球了，向上的角度。
0: 嗯，
1: 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2: 14。
1: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嗯，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我们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嗯，中带还有。
1: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7.
1: Twenty-eight. 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还需要两套。
1: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
2: 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对，
1: 你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
2: 对，
1: 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
2: 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一点，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啊。
1: 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
2: 49.
1: 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
2: 水花间这边已经是超分了，只剩下一颗红了。
1: 55。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
2: 但是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65，就谁淘汰了，我们都。
1: 72。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新桐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 第11局球啊。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

0: 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一分过，
1: 是，
0: 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八局的时候，一分之差，62-61。

0: 进攻了。
1: 嗯，好球啊，
0: 好球，薄中带。
1: 嗯，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嗯，好球啊，
0: 好球，到位
1: 啊，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嗯，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嗯，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嗯，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争取啊，争取能 K 出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

0: Thanks.
1: Hmm?
2: Wow.
3: Pingjin Wei, you like that?
1: 真够悬的。
2: 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防守？
1: 本意是就是
2: 袋口
1: 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2: 这磕了两下库边，哎，停留位置还挺好。
1: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但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嗯，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
2: 贴上了。
1: 嗯，哇，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嗯，这角度清楚。嗯，但是这杆看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颗红球有可能会漏中带。嗯，可以选择右边一库，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会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这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嗯，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
2: 中带和右下都有机会。来了，
1: 嗯，
2: 漏球，
1: 好球。

0: 配球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那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篮球的角度还不支持来开球啊，这样的话还是要下来单脚最右边这一颗。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啊，调的这个彩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开球了。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还是叫蓝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1: 22，
0: 好球啊，
2: 好球，
0: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低杆啊，低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0: 49 50
1: 这杆走多了，粉球是向下的角度了。

0: 选择较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
1: 57。

0: 力量稍轻啊，本意是谭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嗯，没问题，
1: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个红球啊，就超分了。
2: 64。

0: 这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堆了。
1: 72。
0: 好球。
2: 这个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87.
1: 啊、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2: 95, 97. 百分杆，这一杆是这一场比赛赵新彤拿到的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板。
1: 不过以赵云彤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这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相对应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1: 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啊，对吧？
2: 是
1: 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新彤呢是第8年。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新彤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1: 这个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2: 应该说上一局，
1: 这来了啊，
2: 来了。上一局比赛，赵，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Fin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鑫同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是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还是赵鑫同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0: 这杆没控制好啊，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0: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真准，
2: 好球啊！
0: 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2: 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特鲁姆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0: 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啊。
2: 是。
0: 哎呦，这一杆
2: 哎不太走运啊，
0: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2: 火力覆盖范围内，还好哈。
0: 红球堆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走的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好球。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2: 右侧带活三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1: 11

0: 两库出来，还是继续连接黑球啊。
1: 12。
0: 看一下这杆黑球的角度啊，要不要带一下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还是来单叫。
1: 19 20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啊，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叫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0: 28.
1: 这个位置最上方那一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不 K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带。
2: 赵旭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的很快啊。
0: 37.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43，领先了63分，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了。
1: 44，
0: 篮球的角度可以低杆来 K 啊。

0: 球，好球！
1: 我去哪儿？
2: 啊，这 K 的太舒服了。
0: 嗯，这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过百。

0: 65.
1: Tony 干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

0: 选择。
1: 73 74

0: 翻袋啊。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是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1: 嗯，连胜三局。
0: 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7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2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
1: 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0: 是啊，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1: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0: 嗯，想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就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1: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我觉得远台啊，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特鲁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0: 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鲁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2: 哎，
1: 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在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嗯，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1: 哎。
0: 嗯，还是先来单叫，
1: 继续单叫。
0: 90 20 20。嗯，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叫。
2: 25。
0: 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2: 26。
0: 嗯，红球堆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这杆不好啊、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0: Zhaoxing Feng, 41。
1: 刚刚41分。

就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0: 这杆应该是所有的红酒啊都被挡住了。一库啊，来解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好球。
1: 嗯，好球。

0: 小星空有功啊！
1: 哇，真是准！
0: 哇，
1: 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他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这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上去，哎，力量轻了吧？力量轻了。

这次以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0: 这杆漏球了啊。
1: 哇，

0: 领先了61。如果打粉球的话，就可以再打一套，就超分啊。
1: 是。
2: 哎。
0: 选择黄球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但是这个局面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0: 好球。
1: 漂亮，右下地带啊。
2: 11 12

0: 实际上赵云桐这个控球的能力啊也是非常强，只不过呢就是锋芒感觉都是被他那个远台给抢走了。
1: 对，技术上是相当全面的。
0: 远台这看见球就当当响，这受不了。
2: 26 27 7

0: 34. Jazzingt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彤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然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而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所以呢，刚才打进粉球之后啊，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
1: 嗯，
0: 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1: 也是少见啊。
0: 这样的话，这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
1: 嗯，
0: 也就是说都没下球了，都被相互之间影响到了。刘伟丁俊晖的只有四颗彩球的选择了。嗯，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也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右边单独的红球。
1: 嗯。

0: 哎呀，不理想，
1: 不理想。
0: 这位置中带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1: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0: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2: 哦，漂亮，
0: 好球啊！
2: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0: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1: 嗯，好球，好球。
2: 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
0: 嗯，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2: 再小。
0: 对呀、啊，这感觉没什么这个容错的空间，只要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碰到这旁边的红球。
1: 嗯，
0: 这角度还可以再来带一下啊。
2: 这次效果怎么样？
0: 好球，漂亮！哇，这局面开了啊！
1: 嗯，
0: 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还是挺多的。
2: 多么迫切的求战意愿啊！
0: 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还是挺轻松。嗯，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好球！
2: 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二十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0: 嗯，克鲁斯堡的这个经验，
1: 嗯，
0: 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3: 43。44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六分半，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0: 选择来做中带，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手架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篮球，好球，
0: 好球，漂亮。
1: 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0: 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
2: 69。
1: 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啊。本应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颗，但现在这位置肯定是没得进攻了啊。

0: 丁俊晖 69。
1: 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2: 嗯，超出2分啊，肯定赵云彤是要来争取一下。哇，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1: 哎，这个溜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9盘球要打。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二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4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2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1: 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这个效果可以。
0: 丁俊晖炸球队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70.

0: 局呢，本身对丁俊晖来说也挺关键的，因为赵青铜再拿下来的话，就是拿着赛点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
1: 嗯，
0: 能不能把握住啊？

0: 现在呢感觉还好，其实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再去哪？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
2: 嗯、
1: 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有点极限。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带了，
1: 挡住了啊。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带。就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2: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赶紧打。
2: 这杆够准啊！

0: 得，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没有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那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领先60分啊，他连胜83分、
1: 嗯，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就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再去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0: 嗯，
1: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要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0: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1: 嗯，
0: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1: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0: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好，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赵新桐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Three。
1: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哎，
0: 嗯，
1: 正好都钻出来啊，
0: 哎，
1: 还可以啊。

0: 打后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2: 是，
1: 带着一点情绪了现在，
2: 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2: 真准，
1: 是真准啊，
2: 这个局面对赵新桐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儿，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2: 对
3: ，16，17。
1: 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2: 可以，
1: 很舒服啊。
2: 对
3: ，23，
2: 好球，
1: 打进超分。因为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绝对是尽全力了，
2: 是。好球
3: ，31，33，
2: 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桐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
3: 37，
2: 这个超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
1: 是不是有？刚刚好有啊，看看。
2: 中弹
1: 是没有了。
2: 好，那这样的话，在这场1/8决赛过后啊，赵新桐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强当中。在1/4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新桐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

0: 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1: 嗯。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
0: 球，
1: 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阿卡罗马的内射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哇，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4: 太漂亮！
3: 顶到禁区里边，没有不到。

0: 咋念？
1: 开门前超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3: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0: 库瓦奇
4: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3: 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0: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0: 是的。克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 嗯，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0: 就下不了，
1: 一人三节半
0: 啊，
1: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0: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个出色的表现。
1: 嗯，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0: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1: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
0: 嗯，
1: 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
0: 嗯，
1: 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0: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儿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1: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
0: 嗯，
1: 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0: 是。
1: 第一场比赛是40+的得分，
0: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突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1: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0: 嗯，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1: 是
0: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
2: 一起加油，深圳队
0: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

0: 贺新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新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1: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0: 最高礼遇，
1: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2: 现在的主场每一位希望你们
0: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1: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0: 哎，
1: 是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0: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1: 来了，
0: 球进了。
1: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0: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很多观众的力量。
1: 是大邱
0: 巴吉的协防到位，
1: 对，
0: 又是快推，贺新宁调整一步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新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1: 你看开场的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0: 今天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
0: 两个干扰球了。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看这一下。反跑，
1: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0: 对，
1: 但赵延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0: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明辉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1: 是，
0: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1: 是，你现在呢？赵元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新宁的话，那可能贺新宁就会攻得更多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0: 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明辉，孙明辉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1: 对，
0: 走步了，
1: 走步了，看来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的更凶。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1: 这个不好攻，
0: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萨姆森给到孙明辉，面对贺新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萨姆森被切掉
1: 了，
0: 一传到前场，贺新宁，
1: 你看贺新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新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
0: 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
1: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0: 贺新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半决赛是场均11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贺西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那一个是，就是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塔克，郑明辉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陆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吴晓。
0: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若侧有机会，孙明辉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八级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划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8.5分只拿7分啊，
0: 是现在
1: 哇
0: 这个是
1: 这球厉害，
0: 塔克的冲击力，
1: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0: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0: 啊，
1: 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0: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7中0，整个运动战的17中5也只有不到30%的命中率。
1: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现在就剩这二老。看看谁能坚持的更久。
1: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0: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在往之前比。

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1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

0: 茉莉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1: 这个时间压的比较早啊，
0: 嗯，
1: 因为很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个传的漂亮，
0: 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1: 哎呦，卢鹏宇这是
0: 卢鹏宇
1: 是不是落地不稳？
0: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1: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0: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1: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0: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1: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0: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1: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0: 我觉得
1: 自己绊了一脚。
0: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1: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来。
0: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是。就是都是不合适，
1: 布朗现在三犯了，
0: 对，
1: 这个
0: 就麻烦了，
1: 就麻烦了
0: 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1: 优势，
0: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1: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徽欲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0: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1: 哦、第二犯，
0: 八级得控制了，
1: 八级这个情绪啊，
0: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1: 对，
0: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1: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0: 我觉得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1: 这两罚还没罚进。
0: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0: 是，
1: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0: 是，
1: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

0: 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佳仁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0: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1: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0: 嗯。您看啊，吴指导，小巴里布朗上了。
1: 啊，那这个
0: 会很冒险，
1: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0: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也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起来了，
0: 哦，这球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啊，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了，这个球直接过掉了，
1: 啊，
0: 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的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西宁，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延误，胡金秋是手延误，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3-1，
0: 何西宁
1: 这拦不住了，2+1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浙商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2: 好，暂停时间，两个人再次掌声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没有罚进，好球，这也就干扰球了。
2: 两分球胜，深圳队。
0: 这边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嗯，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
0: 嗯。
1: 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
0: 嗯。
1: 啊，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也没有办法。
1: 嗯。
0: 人手紧缺。
1: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0: 嗯。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3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1: 好球，
0: 上来连得4分，

0: 嚯，对对对，直接要往里扣。
1: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0: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了，
1: 骑兵
0: 啊，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1: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0: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1: 对。
0: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马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从起来就要扣。
1: 雷敏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0: 是，
1: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启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0: 对他这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1: 是
0: 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1: 他专门数的不准
0: 啊，
1: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0: 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1: 王浩然。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这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0: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在篮留在篮下。

0: 恭喜您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两分。
1: 广厦呢，球迷团，
0: 布朗顶着这三犯，到现在还没有在领到第四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2: 这进攻停了，
0: 贾基持球人再给。深圳篮球火腿请求换人。九号球房，就是
3: 现在
0: 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赫奇宁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 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的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2: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啊，这个篮板球会吃亏。
0: 韦斯托弗冲进来，给他冲击力确实强。嗯。切掉了。3打1，回传，何其宁。好球。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其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 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2: 对。连调都没法调。就打到这个程度呢？
0: 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2: 对，
0: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2: 对，但你作为。
0: 浙江政商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2: 对，
0: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所有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这个扣篮9分，哈哈哈哈，大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
2: 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0: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2: 对，
0: 这种呢，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不行，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2: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2: 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2: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好几里。
2: 是，
0: 布朗。 打挡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我自己上篮了。”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2: 是，
0: 这球呢，就是传的。
2: 这球是很精准，也很敢传，是2+1嘛，2+1了，啊，是把刚才的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碰篮筐了吧？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 那这就到了5分球了，领先5分。嗯。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1: 嗯，
0: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两个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人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外。这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桑普森上了。
1: 没有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1: 发了狠，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贺新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1: 嗯，
0: 才被换上。
1: 是。
0: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新全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0: 嗯。
1: 孙权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0: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消，防得还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凤凰同学打给我，观看一下我们区别联赛的官方视频。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

0: 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3: 这太难了，啊，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
2: 嗯，
3: 啊，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
2: 嗯，
3: 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2: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到了朱俊龙。贺西宁
3: 好玩，好球。
2: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3: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我这是绊了一下吧。
2: 嗯，自己朱云龙很拼啊，
3: 嗯，
2: 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啊，
3: 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2: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3: 哇，
2: 追身的一记飞盖，
3: 是。
2: 塔克进来了，
3: 这
2: 次不会错过了、哎。
3: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2: 空中接力，
3: 漂亮！
2: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啊，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3: 上一场是晚
2: 啊，
3: 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
2: 啊，
3: 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晚。
2: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3: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2: 是。何西宁

0: 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贺新宁这个犯规的问题。
1: 嗯，
0: 上半场贺新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贺新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
2: 26号，
0: 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3: 这个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0: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3: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0: 对，
3: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0: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新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
1: 嗯，
0: 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3: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走。
0: 巴吉不敢走啊，巴吉
3: 打球稳定，
0: 嗯，
3: 追到只有三分了。
0: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3: 对，克里斯托弗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0: 这我们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3: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0: 巴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间，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3: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好，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0: 得喘口气。
3: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0: 说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贺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八级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分，快攻2分变3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防守犯规，现在。

0: 真是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1: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0: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赫西宁都在场下。

0: 龚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突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
2: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1: 哦，苏若雨上了。
0: 嗯，
1: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0: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的。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
0: 那布朗也四犯了，布朗也四个犯规了，
1: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0: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1: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0: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1: 嗯，
0: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五分钟。
1: 嗯，马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0: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1: 哎，这个球
0: 失误，
1: 孙铭徽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若雨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0: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铭徽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篮板。
1: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0: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1: 卢鹏宇。
0: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基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是他，
1: 确实卢鹏宇的
0: 啊，确实也是他。
1: 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0: 真的惨烈。
1: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0: 嗯，
1: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0: 是，
1: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龚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0: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1: 嗯，
0: 这个

0: 就堵枪眼的防守了。
1: 那我克里斯托弗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0: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就是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弗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1: 夹击了，
0: 挡拆，两
1: 个人夹，一脚没看啊，
0: 敢不敢投？
1: 奥森，
0: 前场
1: 给了前场，
0: 前场球。对，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1: 要挑战了，
0: 挑战。
1: 好像还真是八几点出去的啊。
0: 那萨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1: 我感觉像是八级出的。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八级出的。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2: 我们全场外援的现场继续防守。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
0: 打击也还一个，
1: 打击也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1: 是德加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克斯托弗被打，孙林辉撤了，孙林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被球拖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啊，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球颠进了，
0: 嗯，
1: 颠进了零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夹击，
0: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1: 是。你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0: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凳子。
1: 对，顶顶一顶一撤。
0: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四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啊，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宁，可能恰好坐在贺新宁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
0: 就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对，就是、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江浙商证券呢，它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博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这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罚篮还不错，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徽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铭徽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徽，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全队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徽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0: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抛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八级追身封盖，
1: 八级封盖了，犯规
0: 就罚球，
1: 犯规又罚球，

0: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五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1: 桑普森，
0: 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哇，
1: 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六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九中六。
0: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六个三分。啊，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十四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六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0: 雷冲塔克本场比赛的正负值是加十三啊，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啊，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1: 是，
0: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冲塔克，其他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潇，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十一分分差。
1: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
0: 嗯，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1: 是，
0: 还了一个。
1: 周鹏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两分钟，犯规很早的到了四次。第四节也是要带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0: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1: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0: 对，要分啊，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1: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啊。塔克，
0: 好球啊！孙铭徽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1: 对，真管用。
0: 反击一打三，
1: 孙铭徽今天拿十三分了。
0: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1: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0: 顶不住了。87-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十三分。
1: 好球。
0: 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啊，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
3: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0: 这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

0: 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1: 10分9，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的。
0: 过了啊，
1: 而两个人夹击，
0: 朱俊龙底角三分，啊，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1: 这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0: 嗯，孙明辉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孙明辉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1: 两人加阿吉
0: 再造
1: 犯
0: 规，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1: 吴晓，那如果吹到吴晓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晓的，吴晓就是4次。
0: 嗯，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啊，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会不太一样。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晓再挂掩护，要3分，孙明辉又一记3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1: 真起作用了，八级手沉退。孙明辉这几个三分是确实管用，
0: 之前的强延误孙明辉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级回不去，这次呢手沉退自己投了。
1: 周鹏，
0: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1: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0: 嗯，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无消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1: 对，12分9，你最后5分钟了，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0: 是
1: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0: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1: 对，
0: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1: 篮
0: 板，
1: 没有，这球被盖了，
0: 干扰球，
1: 干扰球。
0: 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0: 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1: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

0: 还是在上升，只不过它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了最高点。嗯，无效，是吧？
1: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2: 了，这球进球无效。
0: 嗯，
2: 啊，是一个好的分位。
0: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2: 孙铭徽倒是很冷静，
0: 嗯，
2: 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0: 嗯，八级出的，
2: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0: 嗯，还是给了前场。哦，没挑战了，之前王柏昭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2: 哦，
0: 这
2: 不
0: 是八级擅长的。
2: 哦，对，
0: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2: 是，这不是他干的活。
0: 嗯，延误上线夹击，八级抢断了。
2: 哎，这球，
0: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2: 对，
0: 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2: 那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球呢，
3: 争球，
2: 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3: 时间啊，投入对球权。权力平衡。
0: 我感觉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八级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是第五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夹在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八级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2: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四犯
0: 啊，刚才
2: 那
0: 一下就不
2: 是
0: 给到他。
2: 就是说之前的那次没算在他身上。
0: 嗯。
2: 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
0: 嗯，
2: 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0: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
2: 嗯，
0: 布朗他背着4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3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13分，这是极为困难的。 远端。

0: 按周鹏三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启林中距离，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11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1: 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得叫暂停了。
0: 这才回到9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其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稠州金珠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八级，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上球。6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杰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11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左西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黄旗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 三分，
0: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本赛季的争夺。
2: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申请决赛帮忙。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接。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南海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哇，球进了！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6: 太刁了！
7: 顶到禁区里边，
3: 没有不打。

0: 他是大年。
1: 开动起来，超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0: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来一脚，球
1: 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给的是4-1。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踏上身穿红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这是瑞士队，而波黑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
1: 啊，刚才波黑队开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开球，啊，这是同伴一做之后挑起来，往前长传中吊，啊，因为波黑队呢，他的平均身高啊，其实来讲是跟挪威队并列的是本届世界杯最高的球队，所以这个开球方式我觉得跟这身高有关系。
0: 是的，而且他们整体在开球之后阵型的前压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
1: 嗯，
0: 想要抢比较好的一个开局。一上来先是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准备主罚的是19号阿拉伊贝格维奇。掉到远端，制造了一个角球。
1: 对，瑞士的防守队员不敢怠慢。
0: 魏德莫，这是今天瑞士队在首发防线上的一个调整，当然他的经验已经是相当的丰富了，美因茨队的队长。当然这是他这一届世界杯啊个人的第一次亮相，因为第一轮的比赛也没有获得替补登场的机会，状态还是需要调整。当时看一看波黑队的角球，低球到前点先被解围出来。好，波黑队开场之后的进攻连续形成了向禁区之内的输送。
1: 啊，这个
0: 转换过程当中犯规了。
1: 对，这是应该是有点战术犯规。
0: 啊，裁判过来先是口头警告，因为这个比赛刚开始啊，所以口头警告，没有直接向卡蒂奇出示黄牌。今天他是应该注意的啊！刚才我们说波黑队在第一轮的比赛里边有3个人都吃到了黄牌，他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累计2张黄牌的话，那么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他是上不了场的。
1: 瑞士队把球这个后卫后腰做的时候有点高。
0: 这个小组当中的整体形势刚刚我们也做了介绍，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4支球队全部都是一个积分，而且呢第一轮的2场比赛都是以1-1来结束的，无论是进球还是净胜球4支球队都是一样，所以最后是通过比拼公平竞赛积分来确定第一轮之后的小组排名。瑞士队暂时第一，波黑队暂时第三。
1: 这左路一个插上啊，球力度有点大。其实这么说呀，思晨，我觉得就是第二轮其实是这个小组的各个球队应该发力的时候。
0: 对，非常的关键。好的，
1: 好球，
0: 主传阿坎吉过来先卡住了位置。这两支球队虽然都来自欧洲，但是在此之前呢只有过一次交战记录，而且是发生在10年之前的友谊赛，当时波黑队是2-0击败了瑞士队，哲科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有进球。但是在过去这个1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啊，瑞士队很明显是拥有了更多的大赛经验，而且他们的主力框架也相对比较的稳定。在过去的一届世界杯和一届欧洲杯当中，这些球员可以说在主教练亚金的带领之下，闯入到赛事的淘汰赛，现在已经是家常便饭。
1: 好，这是出现了越位。瑞士队的其实10号球员扎卡，就是大家应该关注一下，这是应该是瑞士队的核心球员。
0: 这个球是第一下啊，恩波洛出来接应的时候是越位的位置回接。波黑队呢这一次是队史第二次参加到世界杯决赛圈阶段的比赛，第一次呢是在2014年，当时的阵容当中到现在只有哲科和左后卫克拉西纳茨参加了那一届比赛。

0: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对波黑队的球员来说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刚刚赛前啊，我们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现场波黑队球迷的热情。
1: 没错。
0: 尤其是在介绍球队首发和首发之后现场大合唱的环节，波黑队这个声势很明显啊，要比瑞士队要更胜一筹。
1: 好像看台上坐着的波黑球迷人数略微多一些啊，今天在那个酒店里，然后吃早饭啊，很多的都是波黑球迷。
0: 是的。所以是第二次参加到世界杯的比赛，球迷们自然也是相当的兴奋啊，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
1: 啊，这是
0: 前场翻墙，
1: 前场翻墙，左路出现机会，瑞士队，
0: 里德，扎卡，还是分回到左路，洛德里格斯，里德，球持续在瑞士队的左路活动，洛伊勒，洛德里格斯。这个解围踢出自己底线了，
1: 出现点失误啊，踢呲了。
0: 两个人之间相互有一点干扰啊，这是两个中后卫之间。卡蒂奇这个解围动作有点晃到了身后的穆哈雷莫维奇。
1: 嗯。
0: 好在不是直接奔向球门的方向。瑞士队的角球。角球，
1: 对，前点可能是找五号阿坎吉啊。
0: 这次改了战术，角球给到禁区之前，罗德里格斯后点，这球其实在一点位置波黑队争顶的时候是冒了。手上有动作，裁判吹了犯规。开场之后瑞士队左路打得很活跃啊，
1: 对，
0: 又是直传找到恩多耶，到了禁区里
1: 倒三角啊，但是那个被防守队员破坏，
0: 外围还是瑞士队继续控制。埃尔维迪，扎卡远射，
1: 直接射门了，但是打在后卫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变向。
0: 开场之后，瑞士队可以说是主导着进攻的主动权，球权也绝大多数时间在他们的脚下。扎卡绝对是外围的一门重炮啊！
1: 对，
0: 今天看看能不能帮助瑞士队轰开对方的城墙。上个赛季呢，扎卡是重新回到了英超联赛，加盟了升班马桑德兰，但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来看，不是回去养老的。整体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
1: 对，也是桑德兰呢是相当出色的一个引援啊，在这一个赛季呢也被评为是引援是排在第二名，是非常成功的。
0: 看一看波黑队防下来角球之后有没有转换，瑞士队就地的限制还是很到位的
1: 啊，对，这就地反抢。
0: 好的，中场完成转身了，手球了。葡萄牙的主裁判皮涅罗，自己主裁的第一场世界杯比赛。瑞士队还是通过左路来组织，
1: 漂亮，摆脱过来看这机会。
0: 泽科
1: 啊，泽科身体还是好啊。
0: 对，建立进攻很快，这个球基本上很快就能到对方三区里，
1: 但是主攻呢还是左路，
0: 对，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1: 嗯，
0: 还是直传从内部打进来了，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打门，打在边网上，
1: 打在侧网上了。但是我们能感觉到这段时间波黑的这个后防线其实挺吃紧的啊，尤其是后腰跟后卫之间这段距离。
0: 那这个球是很明显的在内部出现了巨大的真空地带，让恩多耶很轻松地把球领到禁区里。
1: 对，这瑞士队开场到现在啊，这十一

0: 号恩多耶的特别活跃。
1: 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瑞士队这边守门员还是一号科贝尔，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四号阿尔维迪搭配着五号阿坎吉，两个边后卫是三号威德莫和十三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在中场的位置十号扎卡、二十号埃比舍尔以及八号弗洛伊勒，攻击线上的中锋是七号恩波洛，两个边路分别是十一号恩多耶和二十二号里德。今天他们的首发和第一轮比赛相比是有两个变化，首先是边后卫威德莫，另外就是攻击线上的二十二号里德。好球，长传，
0: 这球应该是有越位吧？这球，随后才完在几级？
1: 对，
0: 因为从我上在转播席看呢，这球是越位了很大一块，也是。
1: 再来看一下慢动作，啊，定格的瞬间来看，好像
0: 也是毫厘之间，
1: 对，毫厘之间啊。
0: 对，但是在我的角度看着，好像他越位多一点，但是从那个画面上那个。那线上看其实也毫厘之间。
1: 巴巴雷茨在场边肯定是比较着急的，因为开场这段时间波黑队防线很吃紧，不管是中场的中路还是在防线上，好像球员之间相互的呼应和协同保护不太够。
0: 其实比赛打到这个十一分钟啊，要从场上攻势来讲，我觉得还是瑞士队占些优势。
1: 现在来看一下波黑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一号是守门员瓦西利，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十八号卡蒂奇还有四号穆哈雷莫维奇，两边后卫是七号德迪奇和五号克拉西纳茨，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六号塔西罗维奇和十九号阿拉伊贝格维奇，两个边路是十四号舒尼奇和十五号梅米奇，攻击线上是十号德米罗维奇还有十一号场上队长哲科。
0: 球还是给恩多耶，
1: 扎卡、弗洛伊勒、扎卡把球转移到左路。
0: 啊，这是找同伴配合，
1: 还是在内部？
0: 内部
1: 直传到了禁区里，传中前点，
0: 好球！
1: 没有打上，
0: 恩多耶这下漏过去了，他想用后脚跟啊直接射门，但是这个动作难度系数比较大。
1: 对。因为球速很快，两个人之间距离也不算特别远。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领球之后里德的前插，好，给到前点位置，恩多耶这个脚后跟如果打上的话将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
0: 没错，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就是差一点。
1: 但是现在波黑队的右路防区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0: 确实是，我觉得是巴布雷斯现在来讲已经是有点冒汗了。
1: 因为今天从波黑队的首发调整来看，都是集中在中场和前场，
0: 是的，
1: 整条防线它是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作战状态。
0: 今天呢是泽科首发，所以作为四十岁的泽科来讲，我觉得今天对他来讲也是意义不一样。
1: 这是、
0: 这下有点，但是犯吹了，
1: 对，
0: 裁判吹犯规了，
1: 手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吹人动作。
0: 瑞士队的七号恩波洛应该还是这个球队的支点。
1: 上个赛季是转会去到了法甲联赛的雷恩队，联赛三十一场八球。
0: 他应该也是参加了第四届世界杯了吧？
1: 第三届。
0: 第三届啊。
1: 老爷、
0: 这球没人防守啊！
1: 对，这个球怎么能让他这么轻松的带到禁区附近？一点被顶出来，
0: 继续围抢加强，
1: 这颗回做，这球顶、
0: 这球不错，
1: 速度非常快，梅米奇在右边路抬头在观察，哲科在中间，但这个传中球啊直接飞出底线了，太可惜了。
0: 对，他刚才趟这下的速度啊显示出来了啊，但是呢这个传中确实是传太深了。
1: 再来看一下，就这一步，
0: 对，这下快，
1: 直接把罗德里格斯给吃过去了。但是他可能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冲刺上面，最后传中这一脚是没把握好。
0: 对，其实这时候的后点的队员已经到位了。
1: 亚金，这是瑞士队的。

总教练，今年52岁。之前我们介绍他，其实作为球员，就作为瑞士国脚啊，参加过04年的欧洲杯。而且他从2021年开始啊，就上任成为了瑞士队的主教练，到现在为止打了60场比赛，胜率在42%。

0: 多耶。三名球员现在都回来接，扎卡和弗洛伊勒被限制，现在埃比舍尔拿球纵向推进。今天感觉中场啊，波黑好像少一个点来限制对方这三个中场，好像只能最多同时掐住两个，总有一个人不会被中场盯住，这个应该是巴巴雷茨要解决的问题。
1: 对，我们从场面来看呢，就是瑞士队的打得有章法，而且三条线互相之间距离非常紧凑。
0: 对。进攻的时候，瑞士队的两个边后卫都基本提到锋线位置，形成一个二三五。
1: 扎卡相当活跃。
0: 是的，扎卡。
1: 漂亮。
0: 找到恩博洛。
1: 分到右路。
0: 魏德莫，传中，到后点，力量大了一些。弗洛伊勒。弗洛伊勒。
1: 还真是很有危险。
0: 瑞士队中场全是重炮手，每个人在外边都可以远射，所以就是刚才说的，波黑队如果中场的中路限制不住对手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大炮就开始轰城墙了。弗洛伊勒，
1: 其实瑞士队呢进攻呢就三个人比较有突出点的，就是十号，这个扎卡，然后呢是左路的十一号恩多耶，还有中路的七号恩博洛。
0: 啊，扎卡这个球传到恩博洛身后了，恩博洛想要身前，但是扎卡传到了他行进方向的反侧。
1: 对，进攻就是以这三人为主。
0: 扎卡球又断了，交给恩博洛。
1: 恩博洛看这个，这下让的太多了，
0: 对，
1: 其实脚领一下更好。
0: 他刚才这个位置直接在对方两个中后卫中间，所以他觉得自己可能一领就是面向球门的方向。看一看波黑队的进攻，在左路梅米奇。
1: 啊，这瑞士队的防线退得非常快。
0: 对，还是梅米奇，两个人过来防守夹击，梅米奇内切，舒尼奇，阿拉伊贝格维奇。传中没有太大威胁，
1: 对，传了个地滚球，啊，这下人家是犯规了。恩多洛这身体啊，
0: 对，
1: 还是可以的。
0: 克拉西纳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种身体，我怎么可能一碰他就飞出那么远去呢？
1: 对，多少有点夸张，多少有点夸张。
0: 但是刚刚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向外推搡的动作啊，而且本身克拉西纳茨也是属于这种，
1: 身体好，
0: 很强壮的这种。这一次补水时间回来之后，感觉波黑队场上比较明显的专门，刚才我们提到瑞士队中场这三个人，扎卡、艾比舍尔和弗洛伊勒，现在感觉波黑队在场上有专人来限制他们了，
1: 对，
0: 不让他们那么轻松的在中场中路能够接到球了。
1: 我们说他开始右路的吃紧啊，在于中场让瑞士队出球太快，
0: 对，没有给瑞士队中场带来任何的压力。但是现在很明显啊，基本上这三个人

0: 每个人附近都有一个白色的身影。
1: 对，这是加强中场上的防守了。瑞士队的很明显的一个是四幺四幺的一个站位，
0: 前场又断了，还是吹犯规了。巴巴维茨，双臂平举，双手平摊，跟裁判说这个怎么不早点吹呢？
1: 这也过去是德甲大中锋啊。
0: 瑞士队在高位进行压迫的时候，波黑队向前的输球其实他们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基本上只能是通过后场开大脚把球先开到中线或者是对方半场附近，再来找机会。那这样的话成功率相对比较低。
1: 这球卸得不错，这个明显感觉到补水之后啊，波黑队啊在中场这个防守
0: 对，
1: 贴得更紧了。现在要是传给泽科的球啊，还真是只能往身上传了，这有时候这个老将的这个体能也要考虑到。
0: 看到西纳茨，哲科转身了，没有人过来限制他，泽科在观察，先分到左侧，梅米奇，
1: 好球，
0: 贝克维奇交给哲科，到禁区里，
1: 漂亮，后点，
0: 传到后点，
1: 哎呦，这
0: 球
1: 没有打上。这球是想停，没有想直接射哈。
0: 在传中，科贝尔把球拿到了。裁判示意，虽然有犯规啊，但是因为球权没丢，比赛就继续。
1: 这个泽科这下一扣一传后点，这两下看出功夫，
0: 真是艺术。前庭信步，感觉他也没多快，站在原地，
1: 对，
0: 那就把对方给摆脱了。
1: 没丢，
0: 里德

0: 又没有人跟了。
1: 对，退得挺深的感觉。
0: 对，艾比舍尔。
1: 我们现在从画面上来看，这个瑞士队的后防线已经都压过了快到四分之三场地了。
0: 对，阿坎吉，哎
1: 哎，这下
0: 差点出问题，
1: 重心后仰了。
0: 瑞德莫，
1: 好球。
0: 这个球被对方提前预判出来，
1: 对，这个预判才是很重要。这下
0: 梅米奇，
1: 这下上墙还真是挺快的，很聪明啊！德米罗维奇这下看着是慢慢悠悠，但是上去那两下还真快。
0: 艾尔维迪，扎卡，
1: 路易，
0: 突然提速，
1: 这是这绝对是左路爆点，
0: 对。突然启动这一下真是太快了，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用变向，直接就把对方摆脱了。
1: 还是个人能力，确实个人能力强。

0: 现在防着防着，其实波黑队看上去更像是退成了一个五后卫，就是在左边那个梅敏奇呢，有的时候会退到跟防线一样靠后的位置，克拉西纳茨内收成为居左的中后卫。
1: 嗯，刚才那防线退得太深了，现在可能主要来巴布雷斯让大家往上提一提。

0: 一乐。现在的感觉是补水时间回来之后，防了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中场限制的还不错。那波黑现在好像又有点回到之前的比赛，
1: 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了。
0: 对，
1: 后点，
0: 恩博洛，
1: 这是想头球回做，但是顶到了对方防守队员身上，
0: 角球。
1: 前点，扎卡
0: 外脚背，
1: 左脚外脚背，哇，这一下守门员出来，我估计没有喊，所以呢跟那个后卫撞一块了。
0: 好的，直传恩多耶，
1: 这球是球命球，打在他自己脚上。你看守门员跟后卫互相之间又是拍了一下掌，因为呢刚才守门员出击的时候
0: 对
1: 是跟后防撞在一起了。
0: 这个球是两个中后卫加上一个门将，三个人都在这一个落点上。
1: 其实呢这事呢最多的是守门员出击之前就得喊，
0: 对，
1: 让你的后卫线知道你出来了。
0: 这颗一点，球在哲科脚下的时候真的就是可以完全欣赏他做的每一个决定。
1: 对，就是动作不是说多快，但是呢肯定很稳。
0: 没错，一招一式全是大师风范，
1: 全是经验。
0: 对，阿拉伊贝格维奇，梅米奇，内切到中路，
1: 这个直接打了，他还不是找泽科，这还是直接打。
0: 这开场之后，梅米奇寻觅这样的机会，感觉已经有几次了啊！这次终于让他找到了一点点的空间能起脚，但是距离球门实在是太远了。
1: 他还是喜欢走内线。
0: 对。扎卡。现在又开始限制瑞士队的中场了，弗洛伊勒、扎卡加上艾比舍尔三个人旁边全都有人专人照顾。
1: 对，但是你看现在阵型的后腰跟后防线之间距离略微有点大。
0: 中锋出来，本多耶，
1: 这是想犯规啊！
0: 右边空的，先找到扎卡。
1: 这个裁判碍事儿了啊！
0: 对，裁判呢要在这个位置通过坠球，把球重新置还给坠给瑞士队。
1: 我们通过这画面，其实来讲这个区域，我们看那个波黑其实退得挺深的了。
0: 是。前面德米罗维奇再撤回到中场线，基本形成五四幺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密集的防守姿态。
1: 现在呢，波黑队呢，就是靠这个德米罗维奇。

0: 个速度才能把这个反击能打出来一点。
1: 恩多耶还是在左路，还是走底线。
0: 哇，其实这个右后卫啊，
1: 德迪奇，
0: 德迪奇是给折腾得够呛。今天
1: 这个球呢，其实恩多耶是想有点变化，
0: 嗯，因为原先呢他老是突然间通过节奏的变化然后就下底这下，
1: 对，
0: 他快啊。这个德迪奇啊，今天啊确实得需要这个后卫啊穆哈雷莫维奇啊进行对他进行保护。
1: 这次走地面完成了纵向推进，
0: 嗯，
1: 克拉西纳茨，阿拉伊贝格维奇，
0: 泽科招手的，
1: 克拉西纳茨这球传到队友身后了，
0: 失误了。
1: 波黑就地抢，这球断下来了。阿拉伊贝格维奇到了禁区里，
0: 看这下，
1: 阿拉伊贝格维奇没有打，
0: 开点禁区，
1: 大门被对方封堵出来。
0: 泽科这下哈，他站这位置，你看这种球他绝对不停，哎，到这位置，你看这球传给他之后，
1: 嗯，泽科的意思是这球给晚了，他一直在伸手要球，
0: 对，
1: 一
0: 直在
1: 招手，第一下就来给。梅米奇打到禁区里。这个落点附近，德米罗维奇被对方两个人死死的钳制住。
0: 对，
1: 哇，场面巴巴雷茨着急坏了
0: 啊，这是很有激情。
1: 对，因为他执教风格就是这样。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罗德里格斯和阿坎吉两个人相当于把德米罗维奇夹在中间，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也到尾声阶段了，比分还是0-0，瑞士队可以说上半场比赛是占尽优势啊。
0: 嗯，包括控球率啊，包括整个的控球配合，
1: 对，
0: 也制造了一些机会。
1: 另外一点就是波黑队这个上半场比赛他们的防线，包括中场也包括防线，其实出现了一些漏洞。
0: 对，
1: 也给对方了一些机会，但是瑞士队没有转化成为得分。
0: 可这两下还是清楚。
1: 是的，德迪奇沿着右边路推进，中路没人过来接，
0: 啊，线，啊，
1: 对，最后踩球了，转换瑞士队弗洛伊勒

0: 阿坎吉，哎，一旦摩黑队中场限制住瑞士队中场三个接应点的时候，瑞士队想要通过中场也很困难，
1: 对，
0: 通过中场脚下很困难。
1: 阿坎吉也是寻觅了半天，
0: 对，
1: 啊，
0: 找不着人。长传球，
1: 啊，直接找着前锋，这下哎，防守队把球给破坏了。
0: 对，转到左侧，阿拉伊贝格维奇，好的，
2: 好球，漂亮，
0: 克拉西纳茨到了禁区里，克拉西纳茨角球。
1: 这个你看，阿坎吉补位非常及时，啊，如果这块带分过来慢一点都不行。你看阿坎吉这下其实补的已经是够快的，
0: 对，威德莫回追速度也挺快的啊，来看一看角球。因为上半场比赛波黑队基本上没有怎么打到过对方的禁区里，所以现在角球是很好的机会
1: 啊，这是战术啊，看这下
0: 吹犯规了，
1: 对。

0: 他这个战术啊，是让瑞士队的防守队员看到了，所以提前捅了一下这球。
1: 对，对，这个角球的机会浪费掉有点可惜啊。
0: 嗯，就是自己的队员其实反而倒慢了啊，让对方后卫看到了。
1: 洛德里格斯，弗洛伊勒，扎卡的前插，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三分钟，接起球了
0: 啊！这下啊，其实还是想找这个恩波洛啊，但恩波洛这下没动。

0: 所以说后卫啊，五号阿坎吉还是有经验，一看自己这下可能顶不着，哎，先把对方跑动路线给挡住，让同伴来去把这球拿住。啊，看这下，
1: 恩多耶对抗之后把球先拿下来，单对单，恩多耶到禁区里，啊，协防过来了。
0: 对，协防过来了。这后防是往里带，也是挺危险的。
1: 哎，哇！哎，现在能感觉到恩多耶在带球的时候，他好像有意的老想有一些变化，但是他的这个变化选择呢，并非是自己擅长的突破方向。
0: 对，其实他就像一开场似的，就靠汤其实就足以。
1: 对，坚决一些就可以。变了之后自己反而不适应。
0: 对，脚下有点乱了。
1: 再来看一下，哎，这个时候你看他又想停下来，又想再转身，
0: 对，
1: 错过了最好的第一次的传球或者是射门机会。
0: 这漂亮的一蹭，
1: 注意裁判还是举了。上半场比赛这个节奏，瑞士队如果没法取得领先的话，他们自己肯定是心有不甘。
0: 对，而且呢，其实像这个小组啊，各支球队的平球多，我估计啊，都跟大家重视防守有关系。
1: 是的，球门球。
0: 所以我们说，你看恩多耶现在到里线接球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如他在外线那么有威胁。
1: 嗯。另外就是世界杯扩军之后，哪怕你排在小组第三也有机会，因为有八个成绩最好小组第三的出线名额，所以在这样的规则之下呢，球队在场上的一些选择，可能会趋向于保守，我先守住，
0: 对，
1: 我能有一个积分也可以啊，
0: 没错。啊，这个可能结束。
1: 嗯，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客观来说瑞士队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占尽优势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取得进球，对他们来说也相对有一些遗憾。波黑队扛过了上半场比赛瑞士队尤其是开局阶段的进攻，没有丢球，中场休息对于双方来说也都有着一定的调整空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下半场。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

0: 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是由瑞士队来开球，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波黑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也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还都保持着本场比赛的首发。
1: 啊，这一开场啊，瑞士队的左前卫恩多耶现在是在右路活动，我估计他可能还得待一会儿再换回来。

0: 上半场比赛之前我们说波黑队虽然自身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呢感觉这支球队啊，你想要完全击溃他的防线还真得费一些功夫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他防守队员的身高啊非常高大，
0: 对，
1: 嗯，
0: 而且从进入到世界杯之前一系列的比赛当中，最后的结果来看，波黑队可以说是平局大师啊，加上这一次

的世界杯第一轮的比赛也是打平，一共已经是六场比赛连续常规时间内打平了，包括他们在预选赛当中最后的欧洲区附加赛，两场比赛先是淘汰了威尔士，随后又淘汰了意大利，那两场比赛其实也是。

0: 是过来比较明显的直接冲撞，撞倒了扎卡。
1: 这是不能让扎卡转身啊。
0: 对。
1: 进行了位置轮换。
0: 嗯，恩博洛，扎卡，阿坎吉脚下打滑、哦、
1: 打滑了这下，
0: 不好在埃尔维迪的位置保持的还是不错。
1: 对，阿坎吉我看踢得不着急不上火，可能这下呢他倒地之后他也等裁判的哨子。
0: 弗洛伊勒在前插，大脚直接找到他的落点。扎卡，左路比较空，洛德里格斯，恩波洛。
1: 啊，这球挺大的。

0: 小柯，
1: 这个
2: 什么样的球都能停下来。
1: 其实呢，跑动呢并不多，但是呢，尤其这个年龄的高中锋，这柯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把节奏稳下来。
2: 是的。
1: 啊，能感觉到波黑啊，其实进攻呢没有太多的套路，更多的是很直接的打的长传。
2: 扎卡，洛德里格斯，有没有犯规？
1: 裁判吹了犯规。
2: 这球扎卡一直在找，想快发直接给身边队友的机会啊，但是一直没太有。阿坎吉，摆脱了，
1: 艺高人胆大啊，把球分到左路。
2: 好的，恩多耶，一对一，到禁区内切打门。
1: 哎呦，这下很突然，
2: 打向了近角。
1: 对，
2: 这个选择啊，不知道是不是刚刚亚金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前，在球员通道里和他说的内容。至少我们现在感觉他比上半场比赛后半段的时候处理球要更加坚决。
1: 对，而且他站在边路有威胁。
2: 对。小柯，奥哈莱莫维奇把球转移到左路，内米奇，克拉西纳茨，
1: 啊，这是自己强行过两人呀，看看这下啊。

0: 所以说看那个波黑的进攻啊，就相对比较简单，就是长传到前锋。
1: 对，中场其实波黑队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核心，
0: 对，
1: 缺少一个拿球出球点。
0: 这个主教练巴布雷斯是前锋出身，但是呢他要求全队的防守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哎，这个球直接传给对方了。
0: 这其实把握好，传好了是个机会。
1: 对，直接面对对方的球门了，有可能。
0: 嗯。
1: 弗洛伊勒，扎卡，罗德里格斯，弗洛伊勒看到远端，
0: 看这下，这下蹭的有点薄了。
1: 对。艾比舍尔。

0: 前插到禁区里。
1: 这是个机会，这球如果跳起来顶远角的话效果会更好，但是这球我觉得他顶的时候有点冒。
0: 这个球没犯规、
1: 没犯规，
0: 国海队在左路一对一没过去。本博洛这球其实停得很不错，尤其是在对抗的情况之下啊。
1: 但是摔的是比较夸张
0: 啊。哎，这个穆哈雷莫维奇，扎卡，恩多耶和中路打配合，恩多耶
1: 他想走个小球，然后敲个二回一切里头。
0: 这是恩多耶和里德两个人想要打这个撞墙配合。艾比舍尔角球给到前点。
1: 哎呦，
0: 哇，门线上守门员把球救出来，
1: 守门员神勇啊，
0: 啊，吹了进攻犯规
1: 啊。但是这一下守门员反应是非常快，
0: 对，恩博洛在前点位置，再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这个球是头球解围顶在恩博洛的头上又弹下来啊，
1: 对，
0: 刚好去到了近端立柱的位置，随后恩博洛踢倒了哲科犯规了。裁判员的身上的摄像机看的是更清楚，
1: 不过这下守门员的下意识的反应非常快。
0: 对啊，波黑队要换人了，换一下塔西罗维奇，换上13号巴西奇，这是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的主场啊。另外德科也要被换下，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同时又是年过40岁的老将，踢了一个多小时已经很不容易。
1: 对，确实表现不错。
0: 换上了13号巴西奇，还有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就是在攻守两端或者说是中场和攻击线上啊，都做出调整。
1: 这下反击抢得不错。
0: 还是在左路。现在这个换人调整之后，波黑队的进攻其实是要和刚刚呢发生了一些变化，毕竟换上来这个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跟哲科的特点是不太一样。
1: 对，
0: 这名球员他的脚下面对对方球门进攻方向的突破，脚下技术，都是他的能力。
1: 能感觉到呢，巴布雷斯都是想让球队提速，
0: 对，踢得更活跃一些。
1: 嗯。
0: 这个就是刚刚换上来的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一个边路球员。另外这个巴西奇跟塔西罗维奇，这就是标准意义上的中场中路的对位换人，增加一下中场的这个硬度，补充一下体能。局部3对3犯规了，
1: 还真是，这个进攻马上这个速度就上来了。
0: 对，埃尔维迪还吃到了一张黄牌。这球是克拉西纳茨突然的前插，在局部形成了3对3。

0: 队定位球个高的队员多。
1: 前点，艾比舍尔先把球顶出来。边线球。局部想要吃对手，阿拉伊贝格维奇倒地，裁判示意犯规。后卫队球权马上又抢回来，克拉西纳茨，这个局部打的稍微有点小了，停的时间很久啊，看看能不能转出来。克拉西纳茨还在地上躺着，他在举手示意，看上去很痛苦，但是裁判是没吹停比赛。哎，后卫队自己球员把球踢出界了，还是比较担心克拉西纳茨的情况。从他自己的这个反应来看，好像不是很理想啊。
0: 嗯。
1: 现在已经起身了，还在跟裁判员交流，看上去起来之后跑这两步问题不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啊，这是在无球斜线跑动前插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让弗洛伊勒绊了一下。
0: 啊，但是今天啊，确实你说这个波黑这两个中卫啊，踢得不错。
1: 嗯。恩波洛，恩多耶倒地了，
0: 这裁判没有吹，这是波黑的一个反击。
1: 德迪奇先转移到左侧，阿拉伊贝格维奇
0: 看这球，
1: 阿坎吉一点还是稳啊。
0: 对，阿坎吉这下拦截的是非常出色。
1: 德迪奇远射
0: 直接打了，
1: 漂亮，
0: 但是补射的队员离得太远了，
1: 这个时候哲科在的话就好了。德迪奇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尤其是现场的波黑球迷，到现在已经要把洛杉矶体育场的看台点燃了，这个气氛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0: 那是真好。
1: 嗯，按赞比，这名小将是瑞士队阵中值得关注的新星。巴尔加斯左路倒进距离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
0: 这球打得真漂亮。
1: 刚刚换上来的小将万赞比帮助瑞士队取得了1-0的领先。
0: 对，这是波黑队的后点队员啊，他这个解围投球啊是往中间顶了，然后曼萨比这球凌空打得漂亮。
1: 曼萨比这是2005年10月份出生的小将，个人的第一届洲际和世界大赛换上来之后，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啊。这一点又足以见得亚军对于现在整支瑞士队有多么的了解。
0: 没错，
1: 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全过程。这个时候曼赞比自己发动的进攻，他把球分到左路之后一路斜线插到禁区里。
0: 哎，就这下后点，你看他往中间顶，这无形当中就是给曼赞比这个一个机会了。
1: 对，
0: 按理说头球解围如果能顶到两侧最好啊，当然这球打得真漂亮，其实守门员已经尽力了，但是势大力沉啊。
1: 曼赞比在用这样的方式向全世界。

0: 介绍着自己。
1: 对，
0: 上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和欧罗巴联赛当中已经有了非常出色的发挥，他是上个赛季欧罗巴联赛的赛季最佳年轻球员，也跟随弗赖堡一起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赛季过去之后，曼萨比在世界杯赛场上还有这么出色的发挥。
1: 对，参加世界杯之前，其实他是全队身价最高的，
0: 对，
1: 应该是5000万欧元的身价，
0: 已经被很多豪门都盯上了。
1: 对，这个出色的表现，我估计更多豪门得注意他。
0: 犯规了。
1: 我觉得今天的主裁啊，控制这个场上这个犯规啊什么这些控制非常好。
0: 其实4分钟当时是这个进球的时间啊，对于波黑队来说呢，比赛还没有结束，而且呢这支球队向来是以韧劲而著称。再来看看这次进攻，瑞士队转移球没踢过来，这波黑队在世界杯预选赛最后欧洲区附加赛那两场比赛里面都是先落后然后再扳平，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最后取胜，先后淘汰掉瑞士和意大利队。
1: 其实刚才那球啊，就是说边后卫头球破坏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像中卫那么职业，就为中卫顶头球的时候他知道方向性，但是你边后卫呢，一是身材达不到，另外呢他顶到这下呢其实是往中间顶的，这是一个忌讳吧，作为后卫。
0: 是的，刚才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曼赞比他的特点。
1: 对，
0: 因为他本身啊是一个中场，可以说是所谓的 box to box 这样的球员，就是在两个禁区中间非常活跃的这样的球员，但是他前插到禁区里之后呢，也有很好的终结能力。
1: 对，
0: 这是一个中前场的多面手，给他放在哪个位置都能打。
1: 这看这球
0: 一下没停到，守门员及时出来。

0: 补水再加上换人，效果对于瑞士队来说是太好了。
1: 对，这个人员的调整我觉得是这个一个节点。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九十分钟比赛分四节打，你这个每节都得按照每节的这种布置来去做。
0: 是的，
1: 这个加
0: 强，没有犯规。
1: 所以我就说吧，就是裁判控制这个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0: 弗洛伊勒，加卡，哎，罗德里格斯回传力量小了。
1: 阿坎吉啊，还是阿坎吉。
0: 对。腿长对抗也好，
1: 嗯，而且这球还能出来。再看这下
0: 范赞比，小将很兴奋啊，
1: 好球，
0: 卡尔加斯
1: 漂亮，
0: 扎卡直传，
1: 扎卡这下传过去的就不一样了。
0: 对，扎卡非常擅长在禁区附近送出这样的直线传球，很隐蔽。
1: 对，
0: 后卫队进攻转移到左路，这一侧比较开阔。
1: 刚才要不是四号，穆哈雷莫维奇这下抢断，其实他在这个波黑的这个后防线，他的作用很大。
0: 嗯。阿伊巴克塔雷维奇，他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包括他的青训和职业生涯也都在美国开始的，所以他对于这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肯定是很熟悉，
1: 对，三
0: 很适应，对。好的，
1: 看这球，看这球，
0: 恩博洛倒地，红牌，
1: 红牌，
0: 红牌，因为裁判认为这是在禁区之外，所以在背后铲倒了恩博洛，向穆哈雷莫维奇出示了一张红牌。再来看一下，恩博洛先把球领走，随后穆哈雷莫维奇放铲，节奏稍微慢了一点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0: 对。破坏了对方的明显得分机会，裁判员向他出示了直接红牌。

0: 从慢镜头看，这确实慢了半拍。
1: 哦，这个对波黑队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打击了。
0: 对，而且球传的是真漂亮。
1: 对，杨指导刚才一直在说穆哈莱莫维奇对于整条波黑队防线
0: 的
1: 关键意义。
0: 对，
1: 现在他被红牌罚下了。
0: 而且你看这球，他过去，他是过去补位的这下。
1: 比分落后，场上又少打一人，波黑队的比赛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而且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也不错，如果是右脚打呢，巴尔加斯可能更顺一些，但是扎卡也可以直接打，两个人都在球前。巴尔加斯打向了守门员防的那一侧，
0: 对，守门员注意力非常集中。
1: 二点球，巴尔加斯，万赞比又来到左路，跑到禁区里，
0: 漂亮的过人啊！
1: 角球，再来看一下，这是巴尔加斯刚刚的任意球直接打门。就想因为距离这么近啊，想要绕人墙确实比较困难，
0: 对，只能大力。因为这人墙啊，波黑队员身高在这儿，看看角球。
1: 巴尔加斯给了中路，守门员把球打出来，客观来说呢，巴巴雷茨之前对于波黑队的这个换人调整，就是想让攻击线提速的这个想法，在补水之前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0: 对，
1: 但是补水回来之后，瑞士队又一换人啊，一下有点打乱波黑队自己的节奏了。
0: 尤其换上这个曼赞比，这个确实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总是在说嘛，一个球队不光是首发阵容的重要性，这个替补的这个厚度，板凳的厚度也很重要。
1: 对，尤其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双方在体能都受影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你的替补上来的球员，当你需要战术发生思路变化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有 B 计划，有足够的人员储备帮助你来完成。
0: 确实是，这个是作为一个有实力的球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包括像之前英格兰队也是在完成攻击线上的换人调整之后面对克罗地亚队最终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0: 对，克罗地亚队的首发实力没问题，但是呢替补的这个厚度就略微差了一些，
1: 所以具体到这一场比赛，瑞士队其实也体现出来了这一点。
0: 对，
1: 换上来的球员效果非常好，
0: 而且换上来的队员呢是身价全队身价最高的。看这球，
1: 顶到禁区里，曼赞比横转，恩博洛
0: 啊，想漏一下，
1: 恩博洛，巴尔加斯，漂亮！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
0: 啊，这个远角的一个推射打得非常漂亮。
1: 现在亚军应该这颗定心丸算是彻底吃下去了。
0: 确实是，
1: 两球领先，对方呢又少打一个人。
0: 现在呢，咱们看波黑的四号的马哈雷莫维奇啊，他的下场啊，这后防线影响太大了。
1: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第一下恩波洛就想漏，
0: 对，看这下，其实来讲呢，边路的防守队员也没有及时补过去，不过这球打的是非常漂亮。

0: 球丢第二个球之后啊，波黑队又进行了换人调整。啊，瑞士队这边也要换。瑞士队是换上了25号哈克斯，换下了维德莫。这个是对位的调整。是用25号卢基奇换下了10号德米罗维奇，这是攻击线的对位调整。啊，卢基奇在第一场比赛里面也有进球。另外呢，是用13号啊，抱歉，16号，哈吉艾哈迈托维奇换下了14号舒尼奇。这也是在中场位置的换人调整。我现在是把卢基奇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啊，场上阵型是一个4-4-1，
1: 对，是一个4-4-1阵型。但是现在呢，就是瑞士队的边路就闪出来了，
0: 对，曼赞比，
1: 曼赞比，
0: 传中，中路，守门员把球拿到了。

0: 对，差了一点点
1: 啊。恩波洛也到位了，但是就差一点儿。
0: 慢赞比是什么情况？坐倒在地上，对方先把球踢出去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瑞士队的反击，在左路巴尔加斯这个传球真好啊，传的、
1: 这球传的力量包括这个位置都不错，但是就差一点。
0: 对，正好绕过了前点防守的卡蒂奇。
1: 对，守门员还不敢出。
0: 瑞士队还要换人，要换一下七号恩波洛。今天虽然没进球，但是呢，刚来那个助攻还是挺关键。
1: 对，
0: 要换上26号伊藤，这也是一大前锋啊，大中锋啊，身高达到1米90。常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1分多钟。波黑队的经历已经是相当的艰难，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在防线上今天有人吃到红牌啊，而且还是后防核心，
1: 我
0: 哈莱莫维奇下场比赛肯定是要停赛。
1: 啊，这中间有空当了，
0: 慢赞比，中间很空。对抗之后护球分到右路，这个曼萨比真清楚啊，踢球。阿肯吉，罗德里格斯，巴尔加斯，扎卡，巴尔加斯，到禁区里先回传，
1: 漂亮！
0: 曼萨比进了第二个球，瑞士队彻底锁定胜局。
1: 不过这球巴尔加斯呢传得也漂亮，啊，这曼赞比呢20岁零247天，
0: 对，
1: 真年轻啊，
0: 还不到21岁啊，一场比赛在世界杯里面一

0: 比赛进了两个球，现在他可以尽情地向全世界展示自己。这就是一个中前场的多面手，中路也能打，边路也能打，而且有对抗，有脚下技术，有速度。哎，他这个前插的选位啊很清楚，他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斜回传的线路呢。
1: 这球传得好，打得也好。
0: 亚金是老谋深算，把这好使的人全都放在比赛后手。
1: 俩秘密武器，巴尔加斯啊，曼纳比，这俩上来是完全不一样。
0: 啊，波黑队又换人，换下了19号阿拉伊贝格维奇，换上了26号马哈米奇。

3-0的比分啊，已经让这场比赛的胜负没有什么悬念了。上庭补时有6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1分多钟。

0: 伊藤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这个球没有接，干脆直接跑回来。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瑞士队将会去到温哥华来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而波黑队将会在西雅图面对卡塔尔队。巴尔加斯今天上来之后两次射门，一个进球，
1: 对，
0: 现在还有一个助攻。
1: 其实他跟那个曼赞比啊，这个俩人啊上来之后，我觉得这特别出色，
0: 对
1: 啊，一个助攻一个进球，那是俩进球。
0: 当然也要考虑到波黑队在剩余的时间里少打一人，这个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被罚下，真的是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比赛最终的结果。
1: 对，他这后防核心啊，没有他这整条防线就不堪一击了。
0: 角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漂亮！
2: 这球打得漂亮，
0: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刚刚替补上来的26号马哈米奇破门得分，场上比分来到3-1，波黑队追回来一个球。
1: 啊、这球云鹏打得真漂亮，而且距离得这么远。
0: 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波黑队打进一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角球，首先罚的落点啊，就让守门员比较难办，相当于被对方夹击住了，能把球打出去已经不容易了，科贝尔。
1: 但是这球打的这下距离这么远，而且一个重炮，吃准了部位。
0: 马哈米奇从人缝里把这个球打进去了。
1: 啊，今天啊，我看双方这俩凌空球啊，应该算是非常漂亮了。
0: 对。马哈米奇也是2005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呢是在捷克联赛的利比雷茨效力。这场比赛真是，年轻人唱了主角，
1: 真是。
0: 这个进球虽然不足以改变比赛最终胜负的结果，但是仍旧展现出来了波黑这支球队在场上的韧劲儿。三球落后少打一人，最后还不放弃啊！
1: 确实，就像你说的，这两个队的年轻队员啊，这一看这个能力啊，包括参加这种大赛，没有任何紧张或者说放不开的这种样子，而且呢，就是能感觉到他们能有出色的发挥。
0: 对。这些年轻球员都是他们各自球队在未来绝对宝贵的财富。
1: 嗯。

拉什纳茨。今天穆哈莱姆维奇被罚下去之后，克拉辛纳茨

0: 坎吉的直传，找到伊藤，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1: 没踢远，
0: 倒地了，点球，裁判给了点球，
1: 这下捅这下非常快啊，
0: 是，
1: 啊，后卫本来想忙中出错想解围，但是呢，前锋队员捅这下非常快。
0: 梅米奇在跟裁判说：“我碰的是球啊，一会儿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的比赛，会不会提供其他的视频？”几个角度看的都不是很清楚啊。啊，还是索乌把球领出去了。
1: 对，索乌这下捅得快，哎，这一下快。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一瞬间，
0: 主裁判来自葡萄牙的皮涅罗也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最终的确定，没问题啊，
1: 判点点球没问题。
0: 这比赛没想到到了伤停补时里，还在频繁的出现新的剧情，
1: 对，
0: 跌宕起伏啊。
1: 但是呢，咱们也要说今天的主裁。哎，他的判罚包括尺度包括掌握，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干得不错，
1: 嗯，
0: 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

0: 下扎卡主罚的点球。守门员瓦西利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罚的质量实在是太高了。
1: 对，
0: 球速很快，对，
1: 球速快，
0: 贴着草皮滚进去了。这种贴地球，守门员扑起来是最困难的。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目前他们有4个积分，暂时是排在 B 小组的第一位。而波黑队在这场比赛输球之后，他们在下场比赛又面临主力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停赛的风险。小组赛的最后一轮面对卡塔尔，对于波黑队来说将是最后的机会。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杨晨执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体育场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3: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2: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3: 是，
2: 状态非常出色。
3: 嗯，
2: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3: 嗯，
2: 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3: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2: 嗯，
3: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2: 嗯，
3: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桐，
2: 嗯，
3: 啊，这个

0: 十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墨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0: 对，
1: 进入
0: 现
1: 到
0: 在
1: 了这个名单
0: 对，
1: 当
0: 刚
1: 中。
0: 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1: 没错。
0: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墨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杆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袋，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0: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0: 是的，这个之前的记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1: 没错。
0: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儿也破掉了。
0: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
2: Six，
0: 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2: 赛分。
0: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
0: 啊、
1: 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2: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当然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挺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嗯，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嗯，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啊，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乏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道啊，左右各有一颗啊。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目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0: 75，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 点，
2: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

0: 带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1: Sean Murphy, one.
0: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2: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2: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得还要好。
0: 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2: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2: 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2: 好球。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

0: 在袋口挡住，
1: 嗯，
0: 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
1: 他
0: 错。
1: 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2: Mark
1: 没
2: Williams
1: 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客厅。14。
1: 嗯，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嗯，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嗯，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根摩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0: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1: 嗯，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加上本身就是打薄了，
0: 嗯，
1: 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1: 嗯，再瞄了。
0: 嗯，那这个传球也是要。

0: 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它准度都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嗯，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
0: 嗯、
1: 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2: nine
1: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0: 再顶一下粉球。
2: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来
0: 这个镜头看上去，咱们看上去感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头能看到，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
1: 哇，
0: 这
1: 这
0: 球
1: 费！
0: 够悬的。
1: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
0: 哇，
1: 超
0: 这
1: 分
0: 哎，
1: 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1: 51。

0: 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1: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2: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荧光牌电子喉助讲器，让无喉患者重获新生。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
1: 哦，这杆中带是漏了，这个中带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Seventeen。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呦，
2: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Seventeen。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2: 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在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哎，
0: 嗯，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后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莫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嗯，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因为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嗯，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不然，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嗯，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嗯，叫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哎，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第一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24。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代也好像是有吧，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0: 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55.
1: <音>嗯，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2: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叫舒服啊！这一杆也是特意叫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
1: 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
1: 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16。
2: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啊，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漂亮，漂亮，叫的太准了。39。
2: 打到

0: 38. 43.
1: 又是一局逆转，
2: 嗯，
1: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2: 对，
1: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
2: 嗯。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DTF1 数码打印膜，专注品质，赢得信赖。
5: 永谦电动轮椅，出行更安心。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2: 哇，
1: 直接攻啊！
2: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1: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2: 啊，好直的一杆啊！
1: 直接清带。
2: 这杆还有没有
3: ？Eight，
2: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3: 马威廉
2: 没能打进啊，
1: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怎么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呢，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莫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薄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45，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
1: 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再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61。
0: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是。
1: 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68。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 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角度有点大。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0: 情况还不太好说。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
1: 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

0: 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1: 嗯，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0: 嗯，踢黑球来了。哎呀，
1: 嗯，雪上加霜了。
0: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带能看到啊，中带是有下的。
2: 7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那刚好把中袋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1: 哇，
0: 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2: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0: 防什么又漏了？
1: 鱼竿，你说最近卡场之后下了一颗红球，这个红球是可以进攻的。
2: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三局球。莫非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0: 双方的第一
3: 分，
0: 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
3: 创
0: 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莫非打得有多差。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2: 对，
0: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3: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
2: 39，
0: 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巴克利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打到。
0: 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啊，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巴克利姆

0: 次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1: 是
0: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1: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0: 是的。
1: 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0: 67

0: 75。
1: 嗯，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拿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莱姆斯，
1: 嗯，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地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来看一下白球。哦，
1: 蓝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0: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1: 啊、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
2: 哇，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2: 是，
1: 嗯，
2: 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一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
2: 也行，18，
1: 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0: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
1: 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0: 会是坏运气啊！
1: 对，
0: 嗯，好球，
1: 好球啊！24，
0: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哇，28，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杆应该是断了。 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Yellow。
0: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0: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1: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2: 14。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0: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春田月色有机杂粮，
5: 电动泳衣选泳多多。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是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10: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6: 嗯，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有薄。
5: 嗯，
6: 有进球啊。
5: 哇，
6: 嗯，
5: 刚好够，应该是
6: 对，
5: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0: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1: Six.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0: 嗯？对，
2: 14.
0: 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绿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如果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0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雷姆斯。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Hmm? Huh. 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
2: Mm.
1: 这个灯光下比较亮， 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我可以超分了。

0: 这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莫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莫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0: 7。
1: 刚好的位置。
0: 8。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哦、左侧。
1: 右侧。
2: 右侧。
1: 对。
2: 哦。
1: 对，
2: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0: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

0: 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右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1: 24。
0: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哎，中间的那颗。那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2: 对，

0: 37.
1: Thirty-eight.
0: 中杆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1: 领先30分。
0: 46.
1: 看了一下中带，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还是在脚中带，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0: Williams,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哇，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值吗？
0: 这么叫那肯定。

0: 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哇，这气这么
1: 太
0: 正
1: 值
0: 吗？
1: 了！
0: 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纪录保持者了。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3: 掌声。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克。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多尼戈登向球打进。再来一脚，敲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靠点敲球。
1: 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周末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本届环法大赛7月23日举行的第18赛段的比赛。比赛的起点是瓦隆，终点设立在了奥西耶尔梅莱特，这是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又一个山地赛段的比赛，全长185公里。在整个赛段当中，一共设立了5个爬坡点，2个一级难度，2个三级难度，1个二级难度，另外还设立了一个途中冲刺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由6位选手组成，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不到28公里的赛程。从第18赛段开始，可以说选手们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大决战就正式打响了。而今天的第18赛段全程是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但是呢却刻意回避了一些标志性的大山口。而从今天整个的地形走势上来看，18赛段是一个专门为突击集团量身定制的赛段，也是阿尔卑斯山地赛的一个开胃菜。今天这个赛段应该说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这几站山地赛段当中呢，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对于总成绩的争夺者想要拉开距离并不容易。相信这些总成绩的争夺者会为后面2天的山地赛段保存一些实力，但是对于突击集团，对于爬坡型的车手来说，却是一个争夺赛段冠军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第18赛段爬升的总累积高度是3900米，出发之后呢就会遇到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而终点冲刺依然也是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而今天比赛的途中冲刺点是设立在了129公里，也就是说距离

赛程的后三分之一处。那现在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前面四个爬坡点的争夺。现在领先的六位选手形成的第一集团军，现在他们的领先优势，领先黄山所处的集团军的优势是达到了将近八分钟。而现在六位选手也是形成了一个小的集团，在交替领旗，现在他们骑行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也是利用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平缓的平坦的路段，在进一步扩大他们领先的优势。突围的第一集团由六位选手组成，分别是来自维斯玛车队的16号乔根森，英孚教育车队的41号选手卡拉帕斯，速迪奥快步车队的93号选手瓦伦丁，也是原点山的穿着者。另外还有捷科车队的118号选手施密德，在今年的环法赛当中拿到了一站的单站冠军。还有乌诺车队的约翰内森，以及移动之星车队的加西亚。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5公里，领先黄山所处的集团军有将近八分钟的优势，这个优势还是相当的明显。当然在这两个集团军中间呢，还有两个小的集团，但是现在领先的六位选手正在利用现在比较平缓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大家是在交替的领旗，加快骑行的这种节奏。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情况。波加查依然是高居榜首，在所有参赛选手的排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那么紧随其后的是红牛车队的埃菲普尔，阿菲普尔也是在今年环法赛当中拿到了两个单站的赛段冠军，落后波加查有4分32秒的时间。暂列第三位的是德尔托罗，波加查的队友，落后6分51秒的时间。排在第四位的是塞沙斯，落后7分11秒的时间。暂列第五位的阿尤索是落后9分22秒的时间。而这些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这些选手啊，都还是在今天整个18赛段当中呢处在主集团当中。今天虽然也是一个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山地赛段的比赛，但是总体来说今天这个山地赛段的难度并不大，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介乎于比丘陵赛段难度要高，但是比真正的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的连续几个一级爬坡甚至于 HC 级的爬坡难度呢是要低一些，所以今天这个赛段更有利于突击型选手。这是16号选手乔根森在经过这样的一个环岛的时候发动了一个进攻。但是其他的选手并没有被他甩开，因为对于这几位选手来说他们非常有希望能够突围成功，而今天的赛段冠军也很有可能从这几位选手中间产生。既然是山地赛段哈，大家第一看到的是赛段冠军的争夺，另外就是爬坡点原点山的争夺。那么目前在原点的积分上，波加查呢是70分排在第一位，而瓦伦丁在17赛段比赛结束之后46分排在第二位，两个人之间呢是相差了24分。但是今天瓦伦丁我们看到他一直是处在领先的突围集团当中，所以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得到瓦伦丁是要去在原点的积分上争取更多的积分。另外一个在原点积分上排在第三位的

41号选手卡拉帕斯也是在突围集团当中。卡拉帕斯的原点积分目前是40分，所以这两位选手目前在原点山的积分上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选手，他们今天突围的意图就相当的明显，这就是第一，是要拿更多的爬坡积分；第二是看有没有机会啊去争取赛段冠军。那么在经过刚才的一个进攻之后，现在选手们，这是第途中的冲刺点，途中的冲刺点。那应该是4号郭嘉茶的队友布兰登，刚才看到他刚刚通过途中冲刺点，后面就是医疗车，可能是他出现了一些状况。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领先的第一集团，黄色箭头下方所标志的就是选手们正在骑行的位置。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第4个爬坡点的骑行，这是一个3级难度的爬坡，坡长只有2.5公里，平均坡度是6.9%。那现在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前3个爬坡和1个途中的冲刺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36.7公里处第一个爬坡点，这是1级难度的爬坡，会有前6位率先抵达的车手获取不同的爬坡积分。率先抵达的是93号选手瓦伦丁，拿到了10分的爬坡积分。41号卡拉帕斯是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卡拉帕斯的队友本西利第3位抵达，拿到了6分。施密德是第4位抵达，拿到了4分。佩德森第5位抵达，拿到了2分。45号奎恩拿到了1分。那么在92.2公里迎来的是第二个爬坡点，2级难度，会有4位选手获取爬坡积分。瓦伦丁，同样是第一个抵达，拿到了5分。卡拉帕斯第二个抵达，拿到了3分。施密德是拿到了2分。佩德森，这是绿衫的拥有者，在这里是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那么在112.8公里处，选手们迎来的第3个爬坡点，瓦伦丁又是率先抵达，拿到了2分。卡拉帕斯是拿到了1分，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现在进入到这个爬坡点之后，144号选手现在是有一点点掉队了。144号加西亚来自移动之星车队，目前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35位，而今年环法赛他最好的成绩呢是在第4赛段的第3名。他是一位比较擅长于在中等山地和丘陵赛段主动突围的选手，他也是要去争夺今年环法赛的核心的任务，是要去争夺爬坡的积分。加西亚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位爬坡选手，长期在队内担任爬坡的副将，身高1.74米，体重是61公斤，今年25岁。他曾经获得过环阿贡爬坡王的原点山。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1.2公里。实际上这几位选手并没有拉开很大的一个距离，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0公里。虽然在刚才爬坡的路段当中啊，这就是爬坡点，现在选手们还有最后的1公里就将抵达。

到爬坡点。那么在选手们已经完成的三个爬坡点当中，93号选手瓦伦丁和41号选手卡拉帕斯，这两位选手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这也是在原点积分上，除去波加查之外，原点积分排名最高的两位选手。现在第三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山脚下，他们落后突围集团有将近5分钟，想要追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又看到了西蒙斯的身影。那么在完成了三个爬坡点之后，129公里的途中冲刺点，33号选手佩德森率先抵达，使得佩德森第18赛段他的意图相当的明显，这就是要获取途中的冲刺点的积分。那么第18赛段的途中冲刺点和前面几个山地赛段有所不同，前面的山地赛段我们看到途中冲刺点都是在集中在赛程的前半部分，但是今天18赛段的途中冲刺点却选择在了129公里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对于冲刺积分上的这些冲刺型的选手来说，想要拿到今天的途中冲刺点难度还是有些大的，因为这意味着你达到途中冲刺点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前面一定要过三个爬三个爬坡点，三个爬坡点意味着你的爬坡能力一定要强，你才有可能在途中冲刺点获取积分。那么今天佩德森的表现相当的出色，也是相当的亮眼，他跟住了突围集团，所以在突围集团当中到达途中冲刺点的时候，佩德森在这里也是如愿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这样在绿山的争夺上，佩德森也是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位置。好，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四个爬坡点的比赛，又是瓦伦丁和卡拉帕斯在这里展开了一个争夺。目前在绿山的积分上，佩德森在前17个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是452分，排在第一位，而紧随其后的菲利普森只落后他7分，445分，排在第二。所以今天佩德森也是非常进攻的非常的积极，那么这样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拉大了与菲利普森的在积分上的差距。当然对于最终的绿山拥有者来说，最终谁能够站在香榭里舍大街的终点处穿上代表最终冲刺王的绿衫还很难说，因为最后一个二十一赛段是最终的绿衫决战，对于菲利普森来说还是非常的有机会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山所处的集团军，现在与突围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由之前的将近8分钟现在缩短了1分钟。5号波利特他是比较擅长于在这个平路和丘陵赛段进行比赛的选手。那现在整个阿联酋航空车队都在为他们的主将郭嘉察在领旗。

对于 JC 榜靠前的这些选手，谁想要去对波加查发动一个挑战，现在已经是非常难了。但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后几位的选手之间的时间差非常的接近，所以他们之间的排序又将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就要看第十九、第二十这两个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高难度的山地赛段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黄山所处的这个集团，他们在第十八赛段还是保存了很大的一个体能，也是把获胜的机会留给了突围集团。33号佩德森今天的表现相当的出色，佩德森也是在跟随着突围集团顺利的完成了三个爬坡点，也很成功的在途中冲刺点拿到25分的冲刺积分之后，现在是回归到了后面的集团。他已经胜利的完成了第十八赛段他的任务。目前在车队排行榜上，利多吹克车队现在是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阿联酋航空车队排在第二位，红牛车队是暂列第三，维斯玛车队是暂列第四，迪卡侬车队暂列第五，英力士车队是暂列第六，还剩下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了。对于突围集团来说，他们也要进行最后一个技战术的安排。瓦伦丁现在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前面四个爬坡点，前面四个爬坡点都是第一个抵达。那么如果瓦伦丁能够在终点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名次的话，那么在原点的积分上他就非常有可能能够超越波加查。今天依然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我们看到41号刚才也是把冰袋放到了身后，降温呀。今年欧洲的整个夏天温度都非常的高，所以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赛段也曾经因为温度过高缩短了赛程。那现在选手们骑行的这个速度是每小时21公里左右。最后的一个一级爬坡点也是比赛的终点，有一个7.1公里的上坡，平均坡度是6.7%。现在距离山脚下还有5公里左右，还有5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平缓的路段。现在突围集团也是在进行着最后的能量上的一些补给，另外呢也要进行一个跟队车跟教练进行一个沟通。做最后的一个战术安排。又是乔根森在这里率先发动了一个进攻。乔根森呢是来自维

马车队的美国选手，今年27岁，今年也是他连续第5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了。那么他在赛前的定位

0: 成绩榜上去冲击排名的选手。那目前呢，乔根森在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他的排位是暂时排在了第30位，而他最好的一个成绩是在第16赛段的第14名。乔根森身高1米83，体重只有66公斤，这是一个爬坡型的选手。画面当中显现出来的就是最后一个赛段，最后一个爬坡点，第18赛段的第5个爬坡点。现在依然是乔根森在6位选手当中处在领旗的位置。好，现在换成了应付车队的卡拉帕斯。那么随着距离终点越来越近，现在领先的突围集团与黄山之间所处的集团，现在黄山、白山、绿山都处在一个集团当中。现在他们的时间上的差距呢是6分钟左右，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0公里。黄山所处的集团也是从时间上来看也是很难去抓住突围集团了。而33号选手佩德森在顺利拿到了途中的冲刺点之后，也是回归到了主集团当中。今天这个赛段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这也给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突围集团的6位选手一个冲击赛段冠军的机会。我们看到乔根森啊，在突围集团当中，他的进攻意图非常的明显。121号约翰内森，约翰内森是来自乌诺车队的挪威车手。那么在这支车队当中还有他的双胞胎弟弟安德斯·约翰内森，这在前面的山地赛段当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的弟弟安德斯呢也是一直在为他的哥哥领旗。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现在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一个实时的排名，卡拉帕斯现在是排在第10的位置，皮特科科现在是第8。

山所处的集团。我们一直在强调哈，今天第十八赛段虽然也是一个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一个山地赛段，但是相比于第十九赛段和第二十赛段，今天的整个的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而对于 GC 榜上这些领先的车手来说，他们现在呢处在后面的主集团当中，并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今天的第十八赛段，第十九和第二十赛段才是最终的决战。那么这样就给了突围集团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今天的赛段冠军应该会在这六位选手当中产生。93号瓦伦丁在前面四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那么在最后这个终点一级难度的爬坡点，瓦伦丁能否又是第一个抵达呢？这是黄山所处的集团与突围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由之前的8分钟现在缩短到了6分钟之内。那对于波加查来说，他也一再表示，虽然他领先其他的对手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谁也无法预料比赛当中会发生什么，所以必须带着谦卑的小心，也带着良好的信心和士气去迎接接下来的比赛。而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在第二位的埃菲内普尔，他是拿到了第15赛段和第16赛段的连续两个赛段冠军，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在个人计时赛当中，他的家人、父母、妻子都在现场，而且那天又是比利时的国庆日，非常的特别。所以他说，我非常的自豪能够在比利时的国庆日拿到赛段冠军，而且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是越来越好了。那么埃菲内普尔呢，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在环法大赛当中拿到了计时赛的冠军。现在是埃菲内普尔也是处在黄山所处的集团当中，而目前的白山拥有者德尔托罗现在在年轻选手当中是排在第一位，他对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满意。在第17赛段比赛结束之后，总成绩榜上排在第3位。德尔托罗也表示说，我非常期待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山地赛段的表现，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也要期待一下这位年轻的选手在第19赛段、第20赛段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一个惊艳的表现。佩德森是他的赛车出现了一些问题吗？他是要寻求帮助。佩德森也一再地表示，18赛段是我们来到参加环法赛之前车队就标记好的关键的赛段之一，我们将全力去争夺更多的积分。好，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

船已经抵达到了山脚之下，现在马上就要进行一个7.1公里的上坡，骑行就将抵达到今天比赛的终点，平均坡度7.1%。现在6位选手节奏还是比较的均衡，而在这当中93号和41号2位选手也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原点的积分上现在是暂列第2和第3。93号瓦伦丁在前面完成的4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而16号乔根森依然是骑行在前面，

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6.5公里。今天比赛的终点，奥西耶尔梅莱特是第6次举行环法自行车赛。这里呢，也是滑雪和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经常光顾的地方，在每年的1月份都会举行欧洲越野滑雪杯赛。瓦伦丁刚才发动了一个进攻，卡拉帕斯是紧紧跟住了他的脚步。几个人都刚才尝试进行了一个进攻，但是都没有甩开彼此。现在卡拉帕斯发动了一个进攻，施密德现在又冲在了最前方。施密德在今年环法大赛的第13赛段是拿到了赛段冠军，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42位。这是后面的主力集团骑行的状态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放松。第18赛段他们并没有把第18赛段作为一个进攻的路段。

现在两个集团之间还是相差了5分钟左右，而主力集团也即将开始进行山脚下的骑行，向着终点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进发。最后这个爬坡点呀，弯道非常的密集，终点处的弯道非常的密集，也被称为迷你阿尔卑斯山。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节奏变化会非常的多。这也非常有利于选手在最后进行爬坡的时候进行一个变速，进行一个战术上的安排。也是有不时的有选手掉队。现在六人小集团还是骑行在了一起，并没有拉开距离。施密德现在经过这样一个弯道骑行在了最前方，但是乔根森马上就跟上来了。乔根森一个加速，好，现在是卡拉帕斯，卡拉帕斯的身后是瓦伦丁，距离终点还剩下最后的4公里，对于这六位选手来说也是进入到了即将进入到了最后的决战当中。说进入到山地赛段，突围的选手都是爬坡能力非常强的选手，而冲刺型的车手基本上都是处在大集团军的尾部，他们只要在关门时间之内能够完成比赛就可以了。好，现在是卡拉帕斯进行了一个加速骑行，他的摇车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加速骑行甩开其他的选手。瓦伦丁紧紧跟在了后面，卡拉帕斯的战术成功了。现在4位选手被他们两人甩在了身后，现在出现了一个断层，瓦伦丁盯住了卡拉帕斯的节奏，而144号选手加西亚现在再一次掉队了。加西亚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35位，他也是西班牙全国青年公路赛的冠军。好，现在施密德也跟上来了，在他的身后16号选手乔根森，现在是4位选手排在最后。我们提到了最后这个7.1公里的上坡骑行啊，它的弯道非常的多。通过刚才卡拉帕斯的一个变速，6位选手现在是变成了4位。卡拉帕斯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再一次加快了骑行的速度，再一次进攻，发动了一个进攻。后面的3位选手能不能跟住他的脚步呢？卡拉帕斯甩开了身后的3位选手，这又是一个大的胳膊肘弯儿。这一次卡拉帕斯的战术成功了，瓦伦丁没有能够咬住。卡拉帕斯今年33岁，身高1米7。

龄体重是62公斤，这也是南美自行车的传奇人物，大家都把它称作是安第斯爬坡机器。他是奥运会公路自行车赛的金牌得主啊，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原点山的热门人选。这位来自厄瓜多尔的骑手在第18赛段的表现，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很成功的把几位选手甩在了身后，瓦伦丁没有能够跟住他，没有能够跟住，这样对于卡拉帕斯来说可以说是成功在望，希望在望，他的赛段冠军在向着他招手。今年环法大赛卡拉帕斯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卫冕原点爬坡山。他在今年4月刚刚完成了一个小手术，6月复出就获得了瑞士环赛总成绩的亚军。那么之前呢，卡拉帕斯是移动之星车队的队员，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转会到了英孚教育车队。他的爬坡能力非常的强，尤其是擅长于在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高海拔的赛段，一级难度的爬坡点会给前6位选手不同的爬坡积分。那现在瓦伦丁已经掉队了，瓦伦丁的前面还有3位选手，卡拉帕斯2024年环法赛的原点山的拥有者。同时他在2024年也是拿到了赛段冠军，并且一度穿上了黄色领骑衫。那么在东京奥运会上，卡拉帕斯是拿到了公路大组赛的金牌，也是厄瓜多尔首枚自行车的奥运金牌。那么在卡拉帕斯的身后是16号选手乔根森和118号选手施密德。两位选手将会获得赛段第2和第3，在两位选手的身后是瓦伦丁。瓦伦丁目前在原点的积分上是排在第2位，他如果在这个赛段不掉队的话，他就能够超越布加查，因为他前面的4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拿到了足够多的原点积分。但是最后这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瓦伦丁掉队了，其他如果他能够，即便拿不到赛段冠军，他如果能够进入到前3抵达到终点的话，他在原点积分上都有可能排在第1位。瓦伦丁今年25岁，他也是今年第二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25年、26年连续2届环法自行车赛参加，车队的灵魂人物。另外118号施密德来自捷克车队，是一位瑞士车手，是从2024年效力于捷克，之前呢是从快步车队转会到了捷克车队的。还剩下最后的1公里，卡拉帕斯

就将赢得第十八赛段的胜利。卡拉帕斯在2019年拿到过环意大利自行车赛的总冠军。2022年是环意赛的亚军。另外在环西赛，2020年的环西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二名。环法赛的最好的成绩是2021年的总成绩的第三，季军。2024年环法赛的爬坡王的拥有者，现在即将完成第十八赛段的比赛。在最后的5公里单飞成功，还剩下最后的600米了。这位来自厄瓜多尔的车手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终于要赢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单站的冠军了。他的骑行特点就是非常擅长于在高海拔长爬坡这样的一个路段进行突围进行骑行，他的进攻能力非常的强，突围能力也非常的强，而且他的不光是爬坡，他的计时赛的能力也非常的均衡，这是一个比较全面技术比较全面的骑手。再一次确定身后没有其他的车手跟过来，胜利在望。经过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卡拉帕斯迎来了属于他的胜利。最后的终点爬坡，这也是卡拉帕斯最擅长的一个舞台。他在最后的7.1公里的爬坡当中耐心地寻找机会，等待机会，在一个陡峭的坡段突然发动进攻。这位奥运冠军也是一骑绝尘啊，最后单飞直达山顶，赢下了第十八赛段的赛段冠军。那么在卡拉帕斯抵达到终点之后，第二集团的两位选手施密德第二位抵达，乔根森第三位抵达，这是目前在原点上排在第二位的93号选手瓦伦丁。之前在第17赛段比赛结束之后，他与波加查之间在原点的积分上呢是相差了24分。今天这个终点冲刺他是第四位抵达，拿到了4分的原点积分，这样在第十八赛段瓦伦丁一共是拿到了23分的原点积分，在原点积分上还是落后波加查一分。所以卡拉帕斯呢是原点积分是63分，卡拉帕斯63分，所以在后面第19赛段、第20赛段，原点积分还是非常的有看头啊，竞争还是很激烈的。这是黄山所处的集团，距离比赛的终点也已经是还剩下最后不到700米，就将完成今天的比赛。而目前在 GC 榜上排名靠前的选手，都处在黄山所处的这个集团当中。第十八赛段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去追前面的突击集团，要把体能留到最关键的第19赛段和第20赛段，那是最终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大决战呀。所以这样的一个地形呢，也是给突围集团非常好的一个获取成绩的机会。特里略在

土集团军的前方。完赛。好，这样 GC 榜靠前的这些优秀的选手，黄山所处的集团也已经顺利地抵达到了终点。四分半钟之后，在卡拉帕斯抵达终点，四分半钟之后，黄山所属的集团军也已经完赛。那这样卡拉帕斯就凭借着第十八赛段的出色表现，这个赛段冠军，把自己的排名啊由之前的第十二位，暂列第十二位，现在呢是暂列第十的位置，还是非常的出色和优秀的。对于英孚教育车队，整支车队也是一个胜利。那么在十八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郭嘉察依然是一人独得两件荣誉衫，黄衫和圆点衫，而绿衫还是佩德森，白衫依然是二号德尔托罗。第十八赛段的比赛结束了，选手们就将迎来在阿尔卑斯山区最艰难的两个赛段，我们也期待着选手们会给我们带来更加惊艳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莱托雷斯。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结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

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奇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0: That mark now confirmed, 19 meters 45, 63.9 and 3/4. So one final throw remaining. Already a career day for Fanny Roos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 meters 70, which is 64.7 and 3/4.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1: 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0: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1: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

0: 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的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拉吉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诚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布维纳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莫泰。好的，比赛开始。

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

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3000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3000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3000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加洛夫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1/3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

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会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罗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温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3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你需要去等待一下。费斯切罗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1/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

0: 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七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12米，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样第一跳能够开七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七米以上，第一跳是6.62米。7.13米，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米。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七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米。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20米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2米。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1: 操！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就刚才介绍费斯基

毕业根的时候呢，介绍的一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三次奥运冠军，五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一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六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1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1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Yeah.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进入到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获得，以及希尔茨创造这个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斯

0: 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0: 好未来。
1: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就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

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霍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而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

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七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玛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